面这首歌是告五人的全新单曲《在这里等你》啊。歌曲设想一百年后的世界，百年后的世界仍是你我所熟悉的世界吗？如果那时候还有演唱会，如果 AI 没有变成贝多芬，如果你爱的音乐仍用力传遍全世界，那么一百年前的你就真的赌对了。人类没有被自己毁灭，世上仍然有干净的山水，我们不再为生存而忙，为生活而紧张，我们都在自己最爱的人身边，听着已经穿越百年的旋律，我肯定会在这里等你。这就是告五人的全新单曲 Music Radio 大首播，来听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0: 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上一次看到这首歌的现场的时候它搭配了一个舞台效果，
1: 是不是刚好是晚上看的呀？
0: 对，
1: 哇，那太棒了，
0: 你刚好可以看到有那个闪烁的霓虹的小灯，像流星一样从舞台的右侧滑到左侧，然后有很多很多跳，
1: 好有意境。而且如果此刻大家就是彼时大家把手机都把灯点亮的话，
0: 哎，这已经是保留环节了，
1: 对啊，观众也是一片这个星河浩瀚的感觉，
0: 对，就是舞台上舞台下你觉得真的就是一片星河璀璨，非常有感受的，就是在现场听一定会很有感触的一首歌。
1: 歌词写得真好，这个我期待有一双这个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就是把所有的那个心情都给具象化了。
0: 是的，所以也强推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在音乐节或者演唱会的现场来听一下这首歌啊，
1: 感受一下。
0: 8:11，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1: 早上好，我是孙小千。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千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0: 马上听到这首歌呢，其实会给你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当你听王菲的那个版本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很精致的，
1: 对，真的就像那个到了那个
0: 童话
1: 游乐园啊那样的感觉
0: 的感受。而在这样的一个原惟人的版本当中，你听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吉他做底的
1: 啊，对，他是作者嘛，
0: 就是很纯净很简单，然后是未加修饰的，很质朴的一个感受，
1: 更 acoustic。 而且这歌最早开始他其实写的不是玄牧这个词，最早他是去加州玩，他写的那个副歌是 Santa Monica， 他讲的是 Santa Monica 海滩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情绪。而且就是前阵子我看那个演唱会，听到梦一场和梦醒了的时候就想起，因为之前跟他做过很多次工作，跟小邦老师还挺熟的，真的听的还湿了眼眶，会想起他的很多音容笑貌，所以现在听这个歌大家应该也会有一点点唏嘘在里边哈。
0: 来听吧，袁惟仁版本的玄牧。

0: 彭坦的扫弦好福扫到了人的心上，这首歌就叫 Someday 啊。歌曲过后进入到动听优选的好物分享，动听优选让你爱上美好生活。今天给您分享的好物是产自新疆的优质西梅，它的果皮薄，个头大，部分的果子个头比一元硬币还大一圈，单果重量是20到25克，属于优选大果，轻轻一咬汁水充盈，满口花香蜜香，还没熟透带着清爽的脆感，像爽口的李子，熟透之后是果肉软糯多汁。马上要过节了，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新疆西梅优选大果礼盒，4斤仅需109元，产地货源。188元的双礼盒套餐包括4斤的西梅大果礼盒加6枚的突尼斯软籽石榴礼盒。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下单，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2: 越来越多的人把逛艺术馆、看展览作为节假日消闲的新方式。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在观展区时，请不大声喧哗，不乱丢垃圾，不乱涂乱画，不随意触摸展品，遵守观展提示。拍照的时候不要打开闪光灯，做一个文明的观展人。

的音乐，8:22，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稻谷六步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来听梁静茹《思路》。

0: 好丝滑的声音。
1: 对啊，这个歌算他职业生涯当中很特别的一首歌，就是唱法有一些改变，而且这歌真的很难唱，那个气韵缠绵的劲儿，那个几乎好像没有换气点的感觉唱起来。
0: 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唱歌最难的一点就是你要找到那个换气的气口。
1: 对，
0: 经常听那种录音室版本，你就想说，怎么一个气口都没有。
1: 对，好像是现在唱片工业有发展，那天看娜姐直播，她就说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换气不要太大声，就是你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演唱能力就可以做到的，但是现在呢就要突出真实感，就一定要把换气声给录进去啊。
0: 哎，对对，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音乐的审美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可能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这样的一些，包括一些这样的一些呼吸声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反而更加的真实。
1: 包括咬字，年轻一代的歌手更多的可能是口腔里边它没有那么清楚，它有更有一种比较松弛的，不是要它不追求像播音主持一样那个清晰度。
0: 对对，但是其实比较有辨识度的咬字，比如说像白安，
1: 对吧？
0: 这种就是
1: 金文琪，
0: 他只要一唱，你马上你就能够听出他是谁，有点像一个你的声音标签一样。
1: 对对对，就没那么太循规蹈矩，有自己的风格了。
0: 对，在这个信息爆炸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你要多么的标准，但是你要有辨识度。
1: 对，
0: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1: 口音非常重要，是吧？
0: 反而成为一个加分项了。
1: Hello， 只有小四爷，一听就是小四爷。
0: 这到底是哪里的口音？
1: 安徽的小四爷自己形成的口音，
0: 就是很可爱啊，而且是一个时隔一年的一个 callback。
1: 对对对，很有意思。
0: 8:2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1: 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千。接下来这首歌也非常的抚慰人心，这是李思松的曲《一家羊》的词，就非常的细腻啊，而且这个弦乐一出来就感觉很 touch 的感觉啊。
0: 而且燕姿给我的感觉就是她一直在一个很平淡的情绪区间当中，但是却有着抚慰人心的力量。
1: 是啊，
0: 而且她讲的那个故事，
1: 对，
0: 总是能够让你想到某一个人，某一段过去。
1: 风停了又吹，我又想起谁。

0: 特别的咬字方式，让你一下就能听出这是燕姿的声音。这一首《同类》，8:31，继续今天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一年只卖10多天的水果啊，眼下正是最甜的时候。那么今天的动听优选，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新疆的法兰西西梅。那么法兰西呢，其实只是一个品种名啊，并不是真的来自法国，而它是西梅里的顶尖品种，也是妥妥的甜水炸弹，非常的香甜可口，而且皮很薄，单果的重量呢在20到25克之间，颗颗精品大果，沉甸甸的全是果肉啊，轻轻一咬就破，满口的花香蜜香，没熟透的西梅也会带着一点点的脆感，很像一个爽口的李子。收到之后呢，记得放到冰箱冷藏，3到5天内吃完口感是最好的。如果是偏生一点，也可以常温放个3-4天，它就会回甜变软，变得更好吃。今天也是原产地直供新疆法兰西西梅精品大果礼盒4斤，只要109，果园现摘现发，顺丰直邮到家。更推荐大家去选188元的双礼盒，4斤西梅大果礼盒，加上6枚果王级的突尼斯软籽石榴礼盒，2大应季水果一次配齐。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6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6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6补鲜大米。
5: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6: 等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5: 好喝。
7: 评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品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7: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0: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11: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9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Mr. Radio 音乐之声，下个路口有你最真的朋友，这里是动听无极限。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

0: 很动人啊，
1: 徐佳莹。
0: 对，这个寻人启事可能也算是一个自我呼唤的一个感觉，所以就是让人听起来特别动人，会想起很多自己人生的过往啊，心路历程这样的东西啊。
1: 嗯，寻人启事其实也是拉拉在2014年发行的一张同名的专辑嘛，专辑当中的主打歌。然后在我记得在当年和第二年提名了几乎各大奖项，也是非常优质的一张专辑。
0: 我访问过，我看封面我想起来了，想起来，因为当时那个音乐人李聪模仿徐佳莹在草地上拍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封面照，我说你看现在你这个唱片封面都有 cosplay 了，给他笑坏了。对，就是这个，
1: 哎，这
0: 大家可以找一下那个
1: 红靴子，
0: 对，寻人启事这个唱片的封面啊。
1: 对，后面是雾蒙蒙的，下面是草地，青草地。
0: 对
1: 对, 对，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当时给我的一个感动就是我们刚刚聊到气口那件事情，
0: 对。
1: 然后这首歌给我的感动就是你看你仔细听，其实可以听到它后面是声音是有些发颤的，你能感受到它真的动情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如果真的只从技术上抠，它可能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演唱，
0: 对，
1: 但因为它放入了很多的感情进去，你会觉得这个发颤的感受其实真的很符合这首歌当下的那个心情。
0: 制作人老师也非常好，就把这一版留下来作为唱片发行版，真好啊。
1: 是，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个歌手他的技巧和情感真的是缺一不可啊，
0: 很难复刻当时录音那个感觉。但是我现在他演唱的现场的各种各样的 live 版也会有不同的精彩啊。
1: 哎， live 版的精彩就在于其实每一次心境不一样，唱出来都是不一样的。
0: 对，有的时候可能现场比较嗨，还会唱出一个另外一个情绪呢啊。
1: 都是限定版本。8:41，继续今天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谦。接下来出场的是陶喆啊，这个歌有一种跟上一歌有类似的地方，就既像写一封分手信，又像来自我梳理一个情感的心路历程的感觉。这首歌叫做《无缘》。

0: 一把木吉他，一个好嗓子，这是陶喆的《无缘》。歌曲过后进入到我们的动听优选的好物分享。今天的好物分享是让听觉和味觉得到双重享受的新疆西梅，为您带来好山好水才能养出的好西梅。法兰西西梅呢，天生娇贵啊，光照不足，糖分攒不够，温差不够，甜度锁不住，雨水过多，病害增多，甚至无法正常结果。而新疆喀什正是天选之地，全年日照超过3000个小时，灌溉水源来自昆仑山、天山、冰川融雪，昼夜温差15到20度，白天合成糖分，夜里锁住甜度，想不甜都难啊！今天4斤精品大锅礼盒只要109元，马上中秋节，更推荐大家选4斤的西梅大锅礼盒加6枚果王级突尼斯软籽石榴礼盒，两箱加起来只要188元，性价比更高。同样是新疆核心产区之功，价格才敢压到这个程度。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我要我的音乐。8:4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来听这首歌，郭靖下一个天亮。

0: 很多人那首歌啊，下一个天亮，还有什么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啊，刚刚我们其实聊到有一个海滩，然后其实有很多的歌曲都是在这个海滩旁边完成的，但是我还拉着孙杨一起说，嗯，我觉得这个海滩好像就没有什么特别，给我去魅啊，Santa
1: Monica，对，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的地方，刚好有很多音乐人的朋友都跟我聊到说这歌是在Santa Monica 写的，我说Santa Monica
0: 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出这么多歌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它可能成为了大家一个共同的记忆锚点，就是它的象征的意义可能会比这个景点本身的这种出色来的更，
1: 就刚好天时地利了，可是在那时候有的灵感，但不一定是受那个
0: 地理环境所刺激引发的，哎，确实是，但是在海边的时候好像的确会有更多的这个思绪，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会有那种很辽阔的感觉，就是当人感受到你在自然当中的那种渺小和天地辽阔的时候，好像就会有很多的情绪，有很多灵感迸发，
1: 就觉得自己的情绪又很小，跟这样的大山大水比，下一个天亮好像也是这种感觉啊，在海边这个情绪又出来了，这个故事啊，8点53分，
0: 继续今天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早上好，
1: 我是DJ孙小钱。嗯，看到是大鹅呀，说前一阵郭靖有个快答的节目啊，问永远唱不腻的歌，他的回答就是这首《下一个天亮》。哦，光歌名看着就是让人有 唱不腻的感觉，因为永远有 next 啊，有 future
0: 啊，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歌手来说，成名作都是一个很容易被唱腻的歌，那对，因为要唱太多太多次了，
1: 是，只能不断的做不同的版本，
0: 对，但是作为郭靖的成名作或者是他最为著名的歌曲之一吧，他能够一直很喜欢这首歌，可以看得出是真爱了，
1: 对，
0: 真的很爱这首歌，
1: 应该有一份感恩之心吧。那么继续要听到的依然是我们在秋日刚刚开始的时候带给大家温暖的这样的一个歌单，
0: 对，
1: 这等于是当时 潘妮戴佩妮写给刘思翰，也算是刘思涵的成名作，他后来发了专辑回收来唱的一首歌，讲的就是可能在爱情当中要把自己全然的交给爱情，渴望那种被治愈的心情嘛，就像歌名一样，Hugging，拥抱你。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

天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这是春春的野蛮生长，这个歌听起来那个整个的音乐就会跟着 swing 起来哈，整个的律动感
1: Let me grow
0: 啊，所以它叫野蛮生长吧。
2: 哎，这首歌在我的心里面其实是更适合夏日的那种蓬勃生长的感觉的，但是放在秋天听呢，你又会觉得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0: 对，刚好，
2: 所以听这首歌好像也很合理。
0: 春生夏长秋收嘛，刚好连上了啊。
2: 刚看到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果儿妈妈说今天的歌都太治愈啦，也喜欢主播对每首歌的理解。其实我觉得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当中，更需要有一些人来为大家去做一些精选
0: 啊。对对
2: 对，我们把一些好的歌挑出来，然后通过歌单，通过话题的方式，通过季节的轮转来推荐给大家。
0: 对，这也是我们这个精心准备的盲盒惊喜、啊、
2: 哎，没有算法、也没有猜你喜欢，
0: 纯手搓、
2: 哎、纯手搓。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也是一首很美的歌，
0: 对，
2: 一年四季来听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心境。
0: 是的，当你被写进歌里的时候，心情总归不一样。你被我写在

0: 这个就很有这个他们的乐队特色，一听就是啊，这个叫丢火车乐队的《风景》，是电视剧我站在桥上看风景的片头曲。
1: 哎，在这个小节听到的歌，感觉都有一种清清爽爽的感受。9:2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钱。这些歌都挺适合就是秋高气爽出去自驾的啊。
1: 哎，是，其实我们每天排单的时候也是跟着心情，然后跟着天气，跟着节奏走的。
0: 对。
1: 看到我们的直播间，豆宝要努力说今天是娃的生日，愿他永远开心哦，7岁啦，正式成为了一名小学生
0: 哦，祝福。
1: 现在想一想都能够想到第一天上学的那种有一点忐忑但是又很雀跃的心情啊。
0: 嗯，尤其是这个小孩如果是I人的话，他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全新的环境。
1: 嗯，但是今天又是他的生日，然后有那么多的新的小朋友来陪伴他一起度过，想想都觉得很开心。
0: 如果老师让大家在这个班级上祝他生日快乐，还挺开心的，
1: 好有仪式感。
0: 对，
1: 而且每次都是刚刚开学就能够和小伙伴一起共同庆祝，
0: 蛮好的啊。
1: 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曹芳 So Cool。

0: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感谢生命中最好的，你是生命中美好的，这首歌就叫美好的，许哲佩的歌，
1: 许哲佩甜甜的淡淡的声音真的是很动人，
0: 很温暖啊。
1: 对，你听起来觉得甜度满分，完全感受不到他人生当中经历过一些痛苦的那样的感觉，
0: 真的是，
1: 他就是把这种最美好最甜美的全部都放在他的歌里面，
0: 又治愈自己又治愈别人啊。
1: 九点五十二分，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三个小时，动听无极限就是这样了。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DJ孙小钱，待会儿是孙杨为您带来的音乐好时光啊，
1: 哎，下面的这首歌我觉得歌名的寓意非常的好，
0: 也是美好的祝福啊，
1: 大声的读出来，
0: 愿世间的美好都奔向你，MC男团的小心赵永新的歌，后面是周深的我想你了啊，咱们明天见了，拜拜，
1: 拜拜。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那你听到的是张靓颖的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是当年的妈妈咪呀中文版，在第一次登陆中国舞台的时候，张靓颖担任当时的一个中文版的音乐剧推广大使演唱的这首歌。

这个开场的时候没有介绍啊，今天我来代班一下。今天的音乐好时光从10点会陪伴大家到下午的2点钟，我是孙杨。蔡健雅 Just Say So。

这是蔡健雅当年创作实力非常丰沛的时候，摆脱了早先的青涩和后面可能稍稍发专辑比较慢的步调啊，在当年他可以同时发两张专辑，说到爱啊是中文专辑，英文专辑是 Just Say So， 你刚刚听到的就是这一首，这是2011年的年底的一张全创作英文专辑。10:13，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的是音乐好时光，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孙杨，这是苏醒的 Time Reader。

0: 古人望月常以美玉比拟月华，曹雪芹在《红楼梦》写下翡翠楼边悬玉镜，珍珠帘外挂冰盘，一轮满月澄澈温润，恰似上好翡翠凝珠清辉，月光如翡美玉霁月，方寸翠玉之间藏着中国人岁岁团圆的美好期许。音乐之声的中秋翡翠溯源专场将会为大家带来悠长的玉石传统文化，带来多款的制雅翡翠首饰。受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诚挚邀约，我们将奔赴的中国翡翠之都广东，从199元的入门雅致款到十余万元的珍藏极品都可以。到时候呢，可以搜索微信的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包。到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1: 要努力，但不要着急，好的生活都会在不慌不忙中到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不要焦虑。

啊，就是咱们卖个关子，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啊。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说音乐之声的中秋翡翠溯源专场将会有主持人为大家娓娓道来底蕴悠长的玉石传统文化带来很多的精美的翡翠。受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诚挚邀约，到时候呢我们将会奔赴中国的翡翠之都广东，走进翡翠加工源头的集散地，探寻天然高品质的 A 货翡翠的本源风貌。这次溯源大家非常期待，也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些福利，从199元入门的雅致款到10余万元的收藏级珍品都可以看得到。即刻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关注群，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群内将会提前分享限量的甄选好物，专场的专属礼遇。如果喜欢的朋友呢，不妨到时候跟我们一起去参加这场音乐之声的中秋翡翠溯源专场。这首陶喆的歌是《22》。

0: 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了。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3: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4: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3: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2: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3: 哎，瓶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这适合咱们，
5: 来天天快乐。
6: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8: 亲爱的朋友们，9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生挺起这一生。
1: 陈小春，人一个。10:17，这里正在直播的是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孙杨，下午陪你到下午的2点钟。接下来要听的是乃万的歌《敏感学说》。

乃万敏感学说。刚才有人说啊，我飞的歌好多，就是我们这个小时开场的时候好像又是一首王菲的歌浮躁，对不对啊？经常唱到九月天高人浮躁，对不对？九月正好来到了第三天，有没有觉得好像人变得稍稍浮躁了一点，还是觉得秋天来了反而更加安静了一些？反正我是觉得浮躁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干燥了不少。很多小伙伴前一段时间还在抱怨比较湿，最近可能已经有人开始使用唇油或者是什么身体乳之类的了。秋天来了啊，秋天很好，很多人喜欢秋天，但是有的朋友呢也会在秋天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点的情绪上的改变，落寞啊之类的。嗯，你是喜欢秋天的人吗？如果

时代少年团，这首歌叫做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夏天大家就是很精力旺盛，对不对啊？到秋天了，有的人就开始稍稍的会收敛一下自己的情绪。刚才问了说有没有喜欢秋天的朋友，这位说我喜欢一年四季，这是情绪非常稳定而且时刻都处在情绪高位的朋友。海涛朋友们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实时留意导航的路况啊，可能这个时候确实路况开始变挤了，11点多变挤，所以大家还是要随时关注你路上的情况的变化啊。现在导航都有这种功能，就是你看到前面大概这一段路是变成橙色了，甚至变成红色了，你大概就知道它可能会堵几分钟，还蛮先进的。正在直播的是音乐好时光，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孙杨，是国瑞 VC 的这首歌，也是前段时间的音乐之声世界杯助力曲冠军。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

有人说这两个人他们的声线其实表面上并不是那么的好想象到，或者说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演绎。其实因为电影的关系啊，那这首主题曲由毛不易和张靓颖带来，很多人说呢这个声音是一个温暖，可能是有一点这个诉说感的毛不易和清透有穿透力的张靓颖在一起发生了一个奇妙的化学反应，就是没有让你想到，但是哎，感觉还不错。 OST 的歌就是会让很多人听到歌手可能没有被听过的一面，或者是没有搭配过的组合，所以有的时候还挺寄望于 这个 OST 当中的啊。但是 OST 这个东西啊，确实有的时候不受歌手和制作人他们自己的把控，就要看片方的要求以及片方的音乐的负责人他们是怎么想的。所以你可以把 OST 的作品当成歌手专辑的番外篇去听听，那些不一样的声音。

这是一首大金曲。虽然说后来何润东的其他作品的影响力并没有这么大，但是这首歌算是非常突出了，可以让大家听很多很多年的一首歌，而且也是有了歌后来被选为之后的电视剧的插曲，选进了 OST 当中。早年其实有很多这种情况啊，就是先有歌手自己的作品，他专辑里面的或者是他自己发行的单曲，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来生产出的作品，后来因为这首歌太好听或者适配度太高，被后面的这个比如说电影啊或者电视剧选进这个片头曲和片尾曲的阵容，这个可能贴近歌手一点啊。而现在很多的这个有了剧有了电影，那我们专门让这个歌手来唱一首歌，这个可能就更贴近剧集一点点啊。我们继续来听 Tanya 蔡健雅这个小时带给你的若你碰到他。

这首歌起伏不大，编曲其实没有特别复杂，吉他在扫弦，同时后面会有弦乐铺在后面，其实是用一个娓娓道来的口吻在给你讲故事，虽然没有大起大落，而且这首歌其实时长非常长，快要6分钟的时间，但是大家其实听进去了，就会觉得这首歌一会儿就过去了，而且好像听到心里去了的感觉，好像是你这个朋友在跟你分享他的爱情当中的起起落落的故事一样。谭雅蔡健雅，若你碰到他。很多情歌总结为三个字，就是放不下。哈哈，继续来听黄子弘凡的《万象回响》。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赢家谦小时候。11:55了，正在直播的依然是音乐好时光，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孙杨。我们这个小时最后要跟你分享的是路虎的就当搁浅是靠岸，稍后回来。

童心多一点，美好就能一眼看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发现生活中的小惊喜。我是满江，现在是正午12点。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风衣。欢迎你在12:05的时候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动听五极限后面的节目。对，我今天是来代班一下的，音乐好时光，我从今天的10点陪你到下午的2点。我是孙杨之代班节目啊，继续来听纵贯线的公路。

纵贯线的公路。今天动听优选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新疆的优质西梅，它的果皮薄，个头大，部分的果子呢，个头比一元硬币还大一圈，属于是优选大果，轻轻一咬，汁水充盈，满口花香蜜香，还没熟透的呢，它会是有那种清脆的感觉，像爽口的李子，而熟透之后呢，果汁软糯多汁。马上要过节了，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搜索动听优选之后呢，你可以在里面找到新疆西梅的优选大果礼盒，四斤仅需要109元，产地货源188元的双礼盒套餐就会更划算了，包括四斤西梅大果礼盒加上6枚突尼斯软籽石榴礼盒。再跟大家分享这个方法，就是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下单，选你所选，爱你所爱。这是许巍的晴朗。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想到早年的张震岳唱《爱的初体验》的样子啊，在后面的时候又有很多非常温情的作品，这样的反差感让很多歌迷更喜欢了。这是张震岳的路口。音乐好时光，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孙杨，继续来听邓福如，这是前面路口停。

0: we stop in here?
1: 叫天涯路口的地方，那里总是挤满了要去往未来和过去告别的人，像一个站台，是出发也是送别的地方。我带着我的不确定决定去向那里。

0: 贞观十五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啊，想喝点有啤酒感觉的，又不想麦味太重，
3: 来一罐皮里茶记茶啤酒，真茶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茶香把麦味调得刚刚好，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7: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周慧，这首歌是 Complicated。 12点38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今天我来代班一下，我是孙杨，将会陪你到下午的2点钟。我们下面听到的这首歌，在千禧年到来之前的那段时间，其实有很多事在这位音乐人或者是这位歌手的生命当中发生，比如说有了女儿，前一段时间他还去看女儿的现场表演啊，在音乐节的时候在台下，就是怎么说呢，大家可能非常非常关注他本人，以至于我觉得其实可以不用那么关注啊，你想想他在台下看演出的时候，可能拍他的这个镜头比他开发布会的时候人可能还要多一些。有一个非常知名的采访，别人说问他说，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当中的你指的是谁，他的回答是泛指爱谁谁还记得吗，王菲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人说秋天的风和太阳是最舒服的，从夏天跨到秋天的时候，确实很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所谓的秋高气爽嘛，空气湿度下降之后呢，确实舒服了不少。但是有的人开始要保湿了，相比夏天，最近身边很多朋友都喜欢秋天啊，但是还有一类朋友，他是情绪主导型的那种，会在秋天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凄凉，所以呢，还是有一类人是喜欢夏天的，还有一类人喜欢春天。我本身是喜欢秋天的那一类啊。继续要听陶喆的这首歌《爱是凝望又离开》。

0: 陶喆的爱是凝望又离开，如果你听不同的作品，大概能够听出作品发行于艺人的哪一个音乐的人生阶段啊。今天的动听优选带给大家的是西梅，一年只卖十多天的水果，眼下正是最甜的时候。就是今天的动听优选带给大家的带给大家的来自新疆的法兰西西梅。这里面这个法兰西西梅这个名字是它的品种名，并不是产自法国啊，而是来自新疆的，是西梅里的顶尖品种，妥妥的甜水炸弹，皮特别薄，单果在20到50克之间。今天的原产地直供，新疆法兰西西梅精品大果礼盒4斤只要109，果园现摘现发，顺丰直邮到家。更推荐大家去选188元的双礼盒，4斤西梅大果礼盒加6枚果王级的突尼斯软籽石榴礼盒，两大应季水果一次配齐。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了。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爱狗的人士要注意喽，当心爱的狗狗在居住的小区便便时，主人们请自备纸张拾起，装入袋子后带回家中，最后将便便扔到马桶中处理。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为美好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阿利普星球遗落指南，再次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动听优选的好物，为你带来的是非常严苛的气候条件才能养出的好西梅。法兰西西梅天生比较娇贵啊，光照不足的话呢，它的糖分就会不够，温差不够，甜度锁不住，如果雨水过多呢，它也会有这个病虫害比较增多的情况，甚至没有办法正常结果。所以说想要长出非常甜的整个个头又非常合适的这样的果子呢，是非常这个需要苛刻的这个气候条件。那新疆的喀什正好是这样的一块天选之地，全年日照超过3000个小时，灌溉水源来自于昆仑山、天山冰川的融雪，昼夜温差也特别多啊。刚才我们说了，说如果昼夜温差不够的话，它也不会好吃。但是呢，喀什的昼夜温差有的时候会达到15到20摄氏度，白天可以用来合成糖分，夜里呢，它也可以锁住甜度，想不甜都难。今天4斤的精品大果礼盒只要109块钱，马上中秋节到了，更推荐大家选另外一个更划算的礼盒，就同样也是4斤西梅大果礼盒，再加上6枚果王级的突尼斯软籽石榴礼盒，这样的话呢，两箱加起来只要188块钱，性价比也是更高的。同样是产自新疆核心产区来直供，价格才敢压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非常的划算了。因为这个中秋节马上就到了，我觉得这两样水果都是非常应景应季啊，吃应季的水果和蔬菜，也是会有口感啊，还有整个体感，还有心情上的好几重的这样的加持。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来选择你喜欢的套餐。这个小时最后跟你分享的是郑钧的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稍后1点钟回来。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满江，做一只从容的飞鸟，看过山河起落，也记得寻觅一处停靠的归宿。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没有在小的时候这个提前演练给别人打电话或者是对话的这种情况。刚才的这一段就是 Alicia Keys 她在提前演练或者是在幻想自己跟喜欢的人打电话的时候或者对话的时候的一系列的台词。 You don't know my name 这专辑 The Diary of Alicia Keys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其实采样了一个更老一点的作品，1975年的一首 Let Me Prove My Love To You 在这个歌里面被采样到了，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首歌本身就挺复古的，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复古了，而现在我们听起来好像更有一些又复古又华丽的感觉。你会觉得这个复古这个东西啊，它就是个圈啊，时不时的就会回来一次，就变成潮流的东西。讲的是暗恋的故事， Alicia Keys You Don't Know My Name。 下午的1:07，欢迎你再次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音乐好时光之音乐下午茶，这个小时跟你分享到的是英文的作品。晚上听到这首歌，他当然有更出名的作品了，我们今天要听的是 Jason Mraz， 这首歌非常长，有6分钟的时间。 Love is still the answer。

Jason Mraz 这首歌是 Love is still the answer， 好像在任何年代 Love 好像都是答案。下午的1:12，正在直播的是音乐好时光，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孙杨。这个小时我们一起进入到音乐下午茶的部分，跟大家分享很多的英文歌的部分。下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时间更早一点点，在80年代诞生的一首歌。大家知道，其实乐队当中，很多的成员可能都有创作的能力，有的是比如说吉他手主导创作，有的是贝斯手主导创作，有的是鼓手主导创作。但是呢，很多的乐队当中，鼓手主导创作的作品不多。那在 Queen 当中的鼓手 Roger Taylor， 其实他主导的作品数量也不是特别多啊，但是这是其中之一。这是由 Roger Taylor 自己在1984年的时候创作的歌曲，那个时候发行是以单曲的形式啊。他的名字当中有 Radio， 其实呢我觉得挺好玩的一件事情。198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有一点感觉广播的黄金年代已经过去了，那个时候电视正是如雨后春笋般，大家都爱看电视看音乐录影带，但是那个时候好像听广播的人慢慢变少了。于是呢 Roger Taylor 觉得这件事情不对啊，他还是觉得广播是没有办法替代的，于是那个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首创作。哎，你看这件事情放在现在好像也有点巧妙啊。那你说那个时候八几年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广播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相信有一天，在未来的某一天，广播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重新的潮流，再冲到一个高度，然后再回望现在我们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可能也是同样的感觉啊。 Radio Gaga

0: 我只能说广播历经了这么多年依然屹立不倒，还是蛮厉害的。1984年的时候，电视产业如雨后春笋，所有人都在看影像的东西的时候，广播经历了这样的一波，怎么说呢，算是打击吗，或是摧毁性的一系列的动作吧。但是其实你看1984年远没有到广播的黄金年代吧，后面它发展得更好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更不听广播，但是我觉得可能那个年代的是电视，这个年代可能又是网络，有很多影响广播或者是分散广播注意力的东西出现，但有可能它还是会有自己的一方天地吧。我们希望这样，再看几年。 Queen 这首是 Radio Gaga。 1:19正在直播的是音乐下午茶，我是代班主持人孙杨。
1: 搭乘地铁时尽量不要滞留在楼梯口扶梯口处，当列车关门灯闪铃响时，切勿抢上抢下，耐心等候下一趟车。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您出行平安。

不知道是不是很多的音乐人或者是艺术家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是在经历一夜爆红之后，可能慢慢的会陷入严重的焦虑和自我怀疑当中。这位 Jack Garrett 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时间段。那这首歌呢，是在他收拾所有的心情，重新找回自己的一个作品啊，对他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这首歌本身非常长，好像用到了像戏剧一样的三幕式的这样的铺陈的方法，所以呢，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他有的部分是没有在唱的，而且他自己在演唱的部分呢，其实更多的是为整个的音乐的感情和情绪还有剧情去服务的部分，也是当中的乐器之一。这首歌叫做 Time。 你有没有在经历很多很多事情，或者是自我怀疑之后，想要用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作品来向这个世界来宣告说我又回来了啊？这首歌就是这样的存在。13:25，正在直播的是音乐好时光，这个小时跟你分享的音乐下午茶，来听英文歌的部分 Holy Grail。

Clover.

0: 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3: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每次听到 James Taylor 的故事，我就可以用来告诉很多年轻的朋友说，其实30岁40岁再开始你的梦想的旅途还是不晚的一件事情。不然的话就给他听听他的故事。 James Taylor 在67岁的时候还在写歌，这是这张专辑 Before This World， 在他67岁的时候创作出的专辑里面的歌 Stretch of the Highway。 说到 Highway 呢，自然这首歌就是一首跟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公路旅行有关的一首作品，非常有蓝调感觉的公路旅行歌。你可以看出来，哎，喜欢唱这一类歌的人到底对公路旅行有多么的痴迷。当然除了公路旅行专题的音乐以外呢，还有很多人喜欢把它拍成电影，叫做公路电影，对不对？继续来听 Green Day 21干。

0: 牵挂的方向，永远值得奔赴归来。下午两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音乐里找回最初的自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闯红灯、横穿马路具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在过马路时一定要走斑马线，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

欢这样，这是他们在2013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我们就喜欢这样》里面的同名作品。北京时间14:22，热曲声飞扬，9月3号星期四下午好，这首歌来自

Waves 带来的歌曲《万物说》，2020年的作品。这首歌的节奏在变啊 ，flow 在换，然后不停的人在我们面前闪现了啊，很多的优秀的音乐人，有阿达娃、AK、刘璋、陈近南、沙一丁、张艺成、于真、直火帮、圣代和斯威特。刚才带来这首歌，继续要听到的李霄云，废了。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33，这里依然是热情生活飞扬。下午好，9月3号星期四，一周过了一半了，马上要周末了啊，不知道今天下午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呢，来自李健，改变的不变的都是来自你熟悉的李健，依然是那个你熟悉的李健。 这首歌收录在李健2011年在金牌大风发行的录音室专辑《依然》里面，《新生明月》。

0: 了我的音乐。
1: Greetings, I wanna play a game.

魏然的歌曲叫做玩游戏。北京时间14:54，不知道此刻的你是不是在玩游戏呢？玩一些文字游戏，或许在工作中在码一些文字，对吗？编排一些工作的内容。当然希望在这个惬意的午后，音乐之声的好音乐给你不一样的感受。

0: 水深火热之中，叫你坚强的不是痛。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此刻是下午3点，我是满江，用心感受每一段旅程，所有认真生活的日子都是最美的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1: This is Radio

满着青春荷尔蒙的作品，来自周子尹，有一个我。一辈子路过一次的旅程，一瞬间燃烧一生的青春，这就是当年的九五后自习室女生为我们带来的青春的色彩。也是2015年啊，周子尹在发行的一张录音室专辑《路过青春》里面收录的作品，叫做《有一个我》。北京时间15:10，这里依然是热气生飞扬。下午好，我的兄弟刘宇宁。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喏，
3: 给你
2: 皮里茶器。
3: 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2: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4: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由

刘明湘的首张专辑里面收录的作品。2016年刘明湘出道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叫做《我不要再比了》。我们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是当年由吴克群为刘明湘量身打造的。北京时间15:31，这里依然是热趣生飞扬。下午好，9月3号星期四，今天你的城市天气如何？心情如何？工作的状态又是如何？

和情绪，最后剩下我去处理一些无解的问题，多年过去时常想起。

蔚蓝的广东话歌曲叫做《街灯晚餐》，前面一首歌呢也是广东话的作品，大湾区的啊，郑欣宜女神。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BB 周笔畅，就这样吧。

0: 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

0: 脚踏实地认真生活，你自己就是人生最大的奇迹。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满江，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摇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15，热曲双飞啊，下午好，9月3号星期四，这小节的三首歌呢，都是广东话作品啊。如果你是来自大湾区的朋友，或者是说平时有喜欢听粤语歌的习惯的，那这小节呢，都会有福了啊。Super Moment， 澄海。

0: 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嗯，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瓶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3: 瓶里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0-6373-730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身骑白马由徐佳莹作词，徐佳莹与苏通达共同作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徐佳莹首张创作专辑中。歌曲的创作灵感源自家喻户晓的歌仔戏经典故事。徐佳莹萌生创意，尝试将经典戏曲唱段融入流行情歌副歌，携手老师苏通达完成作曲创作。这首歌曲最早演唱于一档音乐比赛节目里，首次演绎便惊艳全场，使得徐佳莹迅速走入大众视野。词作采用现代叙事搭配古典典故的双线结构，将古典爱情佳话与当代人的情感挣扎巧妙融合，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现实共鸣。这首歌不仅是徐佳莹演唱会必唱曲目，多年来也被众多歌手翻唱改编，持续焕发全新活力。它拓展了华语国风歌曲创作的新思路，让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自然相融，是兼具文化价值与艺术美感的华语经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徐佳莹《身骑白马》。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嗨，各位好，我是 Lobo， 依旧是我的声音，
4: 你没有听错。从 Top 10到 Top 5， 从 New 到 Old， 确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听到的是全新的节目形态，这里是我们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的姊妹篇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这个特别版的节目怀旧感极强，使用五首歌致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且震耳欲聋的声音，坐稳了，带你坐上充满回忆和迷幻的时光机。 And today we're gonna pick Taylor Swift
5: Number five.
3: 我们按照全球销量外加历史口碑的排序，先来展示第五位。Taylor 这一首歌必须榜上有名。2008年黄金年代的 Fearless 专辑当中的 You Belong With Me， 这歌名读出来的时候，我都想哭。那可是最美好的时代出现的最美好的声音呢、啊。也就是那年，一个19岁的女孩用甜而不腻的声音征服了全世界。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就这七个单词把全球的无数青春暗恋全都埋进去了。你就说吧，这词儿一读出来，你是不是都不自觉地跟唱起来。这首歌曾经在 Billboard Hot 100一路爬到亚军，让 Taylor Swift 成为1990年以来首位以乡村单曲登顶 Billboard Radio Songs 榜单的女艺人。一个人扛起了乡村音乐的大旗，这多少也算是乡村振兴了。在那个流行出全长专辑的年代， Fearless 专辑全球销量突破525万张， MTV 和 VMA 拿下最佳女歌手录影带，还顺带目睹了那个流传至今的历史名场面。哎，懂的都懂啊，不懂的呢咱们也不多解释啊。时隔18年，这首歌依然是无数人最难忘的青春底色。这歌我们排在第五位来回顾。 You know, some music just belong with everyone.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Number four.如果说 You Belong With Me 是一个十九岁女孩站在操场边默默暗恋的心跳，那么这首排在老歌推荐榜第四位的 Shake It Off 就是 Taylor 的成人礼。她长大了，站在舞台中央，对全世界比出一个大大的 Whatever。 2014年 Taylor Swift 用这首歌正式宣告乡村时代结束了，流行时代开始了。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基础信息。Shake It Off 这首歌出自 Taylor 的专辑1989，在当年拿下年度专辑的 title。 而作为先行单曲，它一出来就登顶 Billboard Hot 100榜单，获得 RIAA 100万白金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超25亿次，并在全球21张榜单上累计上榜626周。重点是这个数字到现在还没停，这不今天也在咱们的榜单上吗？这首歌不只是爆款，还是一份宣言。Taylor 用这首歌写完了一个女孩变成巨星的全部过程。The haters gonna hate, hate, hate, but she just kept winning. Be careful with your ego, cause we're gonna shake it off. From Taylor Swift.

0: Number three，
1: 听入到 Taylor 的经典 Top three， 哇、wow， 可真的是不好评。我们依旧根据数据来说话，这首排在第三位的 Swift 金曲还是来自专辑1989，也是一首 Taylor Swift 先给自己立人设再亲手把它砸碎的歌，应该猜到了吧。 Yeah， that is blank space。 那几年的媒体对他的报道可以用野蛮来形容，玩命的给他贴标签，感情乱，前任疯， drama 女王。他非但没有解释和愤怒，而是一转手把这些话写进歌里，把那个媒体造出来的 Taylor 演了个淋漓尽致。重点是反手就是一个漂亮的自我解构，贴脸开大。这首歌也助他成为 Billboard Hot 100榜单上56年历史里首位连续两首单曲夺冠的女性。 Shake It Off 刚摘冠军， Blank Space 接着顶上。冠军的沙发上他坐了整整七周，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张。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Taylor Swift 真是个流行乐坛的规则重写者。来听听第三位的斯威夫特金曲， Got a long list of exes and she's still winning. This is Taylor Swift, Blank Space.

那就是 All Too Well。 这首歌的起点不高，既不是首发单曲，甚至不是正式主打，只是在2012年的专辑 Red 里面安静地躺着，结果粉丝口口相传，硬是把它传成了 Taylor Swift 宇宙当中最特殊的那一首。2021年 All Too Well 10分钟版横空出世，直接引爆全球，彻底改写了 Billboard 历史。因为这首歌的时长为10分13秒，成为了 Hot 100冠军位置史上最长的歌，一脚踢开了1971年 American Pie 保持的整整50年的记录。Don McLean 本人都亲自发社交媒体表示 I lost Taylor， 我输给了 Taylor， 但是我认了。这首歌是 Taylor 的生涯口碑天花板，被全球的多家媒体评为泰勒最佳创作，词曲深度，叙事情感拉满，具有艺术与商业双巅峰，所以能出现在这个位置自有它的道理。 And that is Taylor Swift's All Too Well。

0: Number one，
1: 终于来到了第一位，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是的，请自信地跟我说出那首歌的名字。Yes， Love Story。只要你曾经对那个年代有一点点的记忆，就知道这歌是 Taylor Swift 金曲当中必然的冠军之歌。时间回溯到2008年，那时的我们正在热烈地举办着北京奥运会，而在大洋彼岸，年仅18岁的少女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用一首绝美的乡村音乐作品拼尽了流行乐的版图，就是这首 Love Story。 它成为了有史以来首支登顶 Billboard 流行音乐榜的乡村单曲。那道流派的墙是他第一个拿头撞开的。 Love Story 美国历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销量1800万张，2009年全美销量最高的乡村单曲，全球火爆，所向披靡。君临岂是池中物，一遇乡村变化龙。为什么是第一名？因为没有这首歌，就没有后来的那个 Taylor。 这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时代开始的信号。 Have you remembered? Baby just say yes And the world just did. This is the number one hit forever. Love Story.

0: 喜欢 Taylor， 这期节目你可能真的能听到爽。当然了，千人千面，在你心中也一定有一首自己最爱的关于 Taylor 的经典歌。在结束前，我就纯猜啊，你喜欢的歌可能是那首洗脑的 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也可能是民谣打底电子节拍听后必中毒的 I Knew You Were Trouble， 还可能是维密大秀上纯美的绕梁之音 Style， 或是美美的反击战歌 Bad Blood。 不猜了，时间关系真的不能再播了。如果真的激起了你的收听欲，那就去各大音乐平台点名听全它。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能给你更多惊喜。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我们的新板块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

0: 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下午五点，我是满江。内心丰盈的人，便是自己人生的百万富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梦想在音乐里闪闪发亮。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有一种温柔藏在歌声里，治愈岁月；有一种深情写在词行间，温润人生。闪光的歌词，为你解读藏在歌词里的时光独白。

黄湘婷的经典作品《秋天别来》。北京时间17:06，这里依然是热血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双。9月3号星期四，今天呢，我们的闪光的歌词呢，让我们在这一小时的好音乐里感受秋日的温暖，分享秋天里闪光的故事。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留下那些秋日里的美好吧。这首歌来自王菲，《如愿》。

王菲的经典作品《如愿》，云听 APP 上墨子说的太感性了，不能听或者是唱《如愿》，一听就哽咽了啊！相信可能会有一部分朋友和你有同样的感触。北京时间17:10，这里依然是热血生活飞扬，下班愉快。9月3号星期四，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呢？路况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呢？当然，今天下班路上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和我们今天的这个闪光的歌词息息相关了啊！来分享秋天里闪光的故事，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了。黎明的歌，深秋的黎明。

0: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北京时间17:16，热血生飞扬，下班愉快。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下班路上的秋天里闪光的故事都有哪些呢？云雀上爱生活的小美 Jennifer， 冲哥我来报道了。秋天的景色是一年四季中最美的季节，尽情的享受又一个到来的秋天吧。

拉拉蓝心仪的歌曲叫做《当秋天遇上秋天》，秋天总是会让人想到满月。古人望月，常以美玉比拟月华。曹雪芹在《红楼梦》写下了“翡翠楼边悬玉镜，珍珠帘外挂冰盘”。音乐之声中秋翡翠溯源专场再度为大家娓娓道来底蕴悠长的玉石传统文化，带来多款雅致翡翠首饰，受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诚挚邀约，我们将奔赴中国翡翠之都广东，走进翡翠加工源头的集散地，探寻天然高品质 A 货翡翠的本源风貌。这次的溯源的源头呢，我们也为大家争取到了诚意的福利，从199元入门的雅致款到11万元的收藏级的珍品，皆可一览品鉴。现在就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入群，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的优惠券包，群内将提前来分享限量的甄选的好物，专场专玉礼遇，心怀喜爱的朋友们不妨和我们一同赴约溯源高品质的 A 货翡翠。

爱乐团带来的作品《秋天的童话》。今天下班路上分享的话题，秋天里闪光的故事。明天 App 上寸寸山河梦，秋天也是丰收和收获的季节啊，没错，羊毛老粉每年的秋天都会迎来自己的生日，这个月底在中秋节之前会回一趟海口和家人团聚，正好也提前过十一。秋天对我来说是特别的季节啊，提前祝我们的听友羊毛老粉生日快乐啊。大家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属于你的秋天里闪光的故事。

0: 更新了，等等等等，我去拿体理茶器。好喝。
1: 体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2: 体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4: 亲爱的朋友们，9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不说的歌曲《平凡之路》，北京时间17:34，热血车飞扬，下班愉快。9月3号星期四，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秋天里闪光的故事，秋天里的故事都可以来分享啊。TZOK 裴冲老师每天都是在下班路上听您幽默的语调，心情十分轻松。今天因为大雨停课了，所以躺着听雨声，听悠扬的歌声。感谢一直以来的陪伴，这是我十几年来第一次能在直播间互动，太开心了。祝您工作顺利，生活如意。谢谢这位朋友啊，欢迎啊新来直播间的朋友，许巍的歌《我的秋天》。

许巍的《我的秋天》。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秋天里闪光的故事，秋天里的故事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云听音乐之声的网络互动直播间里面啊。这首歌许巍的《我的秋天》可以排进我个人平时生活里面喜欢听许巍的作品的前五名了啊。不知道是不是你和我一样，我的秋天、故乡啊、执着，对不对？都是一些并不是那么的传唱度很高的作品啊。来看一下云天上小新说，在这个秋天之前又重新找到了工作，哇，要恭喜你了啊。这首歌同样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来自齐秦和陈秋霞的合作，偶然。

琴陈秋霞合作的作品《偶然》。这首歌的歌词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1926年创作的一首诗叫做《偶然》。那一年呢，徐志摩在伦敦遇到了林徽因，很可能仅仅是一首情诗，但是这首诗的意境已经完全超越了他的本身。我们完全可以把这首诗看作是人生的一个感叹啊，人生的路途上有着多少偶然的交汇，又有多少美好的东西，那仅仅是偶然的交汇永远不会再重复了。

0: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了。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经典的作品来自锦绣二重唱，这首歌是他们在2000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锦绣罗曼史一美丽与哀愁》里面收录的经典的作品了，叫做《天凉好个秋》。天凉好个秋，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你的城市天气如何，气温如何，心情又如何？

收听的童话来自张杰的作品。继续来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好朋友们，猪猪猪能这个名字蛮可爱的，每天下班听你的节目，看着窗外的秋景，惊喜听见爱在深秋。作为说粤语的70后，不禁回想起着这个初听这首歌的画面了啊！谢谢猪猪无能啊，朕的江山，好大的口气啊！他说春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就喜欢下班听你的节目，放松享受，谢谢你啊！相信很多朋友都和你有同样的感触，在我们下班路上的音乐之声的好音乐，给每一位朋友一个舒适的下班旅途了。酸菜不够酸，感觉很多闪光的故事啊，都是商家给的啊，比如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呀，更爱自己一些等等。欢迎大家去动听优选小程序看看哈，支持个小广冲哥，不用谢谢谢酸菜不够酸啊。当然提醒大家，下个小时呢，我们动听优选同样为大家带来好物了啊。寸寸山河梦，说起秋天的故事，有的藏在阵阵秋风中，绵绵秋雨中，或许是年少开学的记忆，也或许是落叶纷飞的风景，也有一些难忘的人和片段了。秋天不只有凉意，也有丰收沉淀，那些发生在秋日里的点滴，慢慢沉淀成心底最珍贵的回忆。说得真好啊，希望大家也可以按照寸寸山河梦说的这些，不仅是有落叶纷飞的伤感，同样还是秋天的丰收，秋天的沉淀，也可以分享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秋天的

杰的歌《秋天的童话》。今天我们的闪光的歌词，让我们在这个小时的音乐中感受秋日的美好，秋日的收获。赵爱宇说，我的大学同学张伟、苏卫敏，我的老同事耿浩、刘东杰、白秀娟、华丽、高海秀也在听音乐之声。欢迎赵爱玉和他的同学们啊，欢迎每位听节目的朋友来到云听直播间，进入到音乐之声的互动直播间，分享秋天的美好。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满江，耐心熬过沉寂时光，静待岁月里的花慢慢绽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一直陪着你。童话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Evangeline。陶喆199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 MOK 里面收录的歌曲，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啊。当年1999年流行的电子元素啊，会有一些 Eurodance 的色彩在里面，不知道用的是不是909古籍啊，有点像909古籍的音色。北京时间18:06，这里依然是热曲顺飞扬，下班愉快。9月3号星期四，这个小节的开场，两首歌同样是送给路上动感的你啊，注意行车安全。这首歌相信你一定会的，来自 River 爱的主打歌，准备好了吗？

由我萧亚轩爱的主打歌2002年发行的作品啊，当年我们喜欢把这样类的作品称之为舞曲，对不对？舞曲，经典的舞曲。后来我们才发现啊，这首歌原来是一个典型的 house 结构的 house 元素的作品啊。北京时间18:11，这依然是热曲周飞扬，下班愉快。9月3号星期四，希望你下班路上呢能够一路畅通啊，好心情。这首歌来自林俊杰。

寂寞。林俊杰的经典作品《曹操》，这也是他2006年发行的作品。我特别喜欢听这首歌里面的吉他失真音色啊。曹操，说到曹操，我们会想到什么？曹操有很多的，其中有一个望梅止渴，大家记不记得？望梅止渴和曹操有关啊。动听有选，让你爱上美好生活。今天动听有选给你分享的好物是产自新疆的优质西梅，它的果皮薄，个头大，部分果子个头比一米的这个硬币还要大一圈，单果的重量是2025克，属于优选大果，轻轻一咬，汁水充盈，满口花香蜜香，还没有熟透，带着清爽的脆感，像爽口的李子，熟透之后的果肉软糯多汁了，马上要过节了，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新疆西梅优选大果礼盒，4斤仅需要109元，产地货源188元的双礼盒套餐，包括4斤西梅大果礼盒加6枚突尼斯软籽石榴礼盒，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下单，随你所爱，爱你所选。

0: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2: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3: 节约粮食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外出就餐请适量点菜，餐后打包，环保又健康，祝您用餐愉快。

0: 江美琪的经典作品《爱哭鬼》。北京时间18:20，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9月3号星期四。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心情是怎么样？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秋天里的故事。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了。啊，可可爱爱的自己说，下班听着《爱哭鬼》太伤感了。哎，不用伤感啊。看你的名字可可爱爱的啊，伤感的就不可爱了啊。Monica 说，今天下班路上超有意思，我们单位大雨滂沱，走了10分钟没有雨了，甚至路面都是干的，一路上就一段雨一段云，快到家了，看太阳都有点偷偷的露头了，说明你是一个幸运的人，对吗？ Monica， 张震岳，相信这首歌你会的。
1: 我的

乐经典作品《爱我别走》，明天上沈阳刘小乔最喜欢的季节就是秋天，枫叶红，银杏黄，落叶纷飞，候鸟南飞，既有清爽明媚之感，又带有一丝萧瑟宁静，秋天独有的景象。沈阳刘小乔，谢谢你分享的美好。糯米在广西30年了，第一次感受到了秋天，真的吗？可以展开说说吗？爱

爱我别走，张震岳的经典作品之一了。今天下班路上互动话题，秋天里的故事，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可以分享在秋天里发生的难以忘怀的好故事啊，或者说我有一个朋友，哦，我朋友的故事也可以分享啊。晴儿1984都是当年爱听的歌曲，哇，好多朋友应该和你有同样的共鸣吧。明明如月，每天上下班路上开车必听冲哥的节目，谢谢你明明如月啊。当然也相信很多朋友和你一样听的爱听的是音乐之声为你播放的好音乐好节目好歌曲啊。

小轩的作品 Rain， 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什么样的天气，有没有下起雨呢？来下云间是 KSW， 这首歌听完就下车了啊。好，希望你一路顺利啊。这个下车之后呢，同样可以用我们的语音听 APP， 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哪里。旺旺说：春哥下午好，你好旺旺，讲一个关于智商的问题。哎呦，来了啊。今天下班在车库找了三圈车都想不起来车子在哪里，又是没带脑子出门的一天。你这还不错了啊。啊，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下了班之后找不到车子就报警了啊，说啊车子丢了。后来这个打电话，她老公说今天你开车了吗？哎呀，今天没有开车啊。你这还不错的啊，还蛮聪明的。动听优选，让你爱上美好生活了啊！一年只卖十多天的水果，眼下正是最甜的时候。就是今天动听优选给大家带来的来自新疆的法兰西西梅了。法兰西只是品种名，并不是产自法国，它是西梅里的顶尖的品种啊，妥妥的甜水炸弹，皮特别薄。单果的重量在20到25克之间，颗颗精品大果，沉甸甸的全是肉，轻轻一咬就破，满口花香蜜香，没熟透的带一丝脆感，啊，这个要是偏生呢，就常温放个3-4天，回甜变软更好吃。今天原产地直供新疆法兰西西梅精品大果礼盒，4斤只要109，果园现摘现发，顺丰直接到家。更推荐大家去选188元的双礼盒，4斤西梅大果礼盒加6枚果王级的突尼斯软籽石榴礼盒，2大应季的水果一次配齐。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4: 喏，给你。
2: 皮里茶器。
4: 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4: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2: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8: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33，热曲声飞扬。下巴愉快，9月3号星期四，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心情又怎么样呢？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分享秋天里的故事。用 TF 上山野巨人，下班回家路上，感觉秋天的傍晚真美好。谢谢山野巨人的分享，不知道你是哪里的朋友啊？这首歌来自迪克牛仔为你的分享，至少还有你。

迪克牛仔版本的至少还有你。继续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晴天说，下班拖着疲惫的身体，听着音乐之声，让自己放空，享受着属于自己的时间。相信有很多朋友和你一样，在下班的路上感受音乐之声，好音乐为我们带来的美好生活啊。小小李，小小李，是吧？深圳的秋天还遥遥无期，但是深圳一到入秋，便是最舒服、最美好的时候了。您的留言颇有一些老舍先生的味道，是吧？啊 ，Mr. Lee， 老李来了啊！这几天有台风，两广地区的小伙伴误把台风当秋风了，误把台风当秋风。那是秋波吧，那是秋，是不是秋波？提醒这个两广地区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台风的防范，注意下班路上的行车安全。

DK 牛仔的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是他的重制版本，男生版本的至少还有你。当然我们都知道女生版本的至少还有你是来自林忆莲的，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为大家排的就是林忆莲的作品了啊。继续看一下云天 App 上水柔柔说，冲哥下午好呀，关于大停车场找车的分享，我自己的土方法就是先记得自己是停在负几楼，拍一下停车位号码编号，从哪个电梯坐上去，出来也拍下来，回去的时候原路返回，这就是这个坐回原来那个电梯下去，从未失手过啊。

林忆莲的经典作品《伤痕》，这样的节奏的歌曲特别适合在下班晚高峰，对吗？因为确实也开不快，是吧？这个节奏蛮适合的啊！希望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可以一路畅通的抵达到自己的目的地。看一下云天 APP 上，看到很多朋友过生日啊，框框说今天生日，那就祝自己在这个秋天生日快乐。要祝框框和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了。我的日月星辰王同学也说，我也是秋天的生日，但我最喜欢秋天了，是喜欢家乡秋天的天高气爽、云淡风轻、瓜果成熟的芳香。瓜果成熟，有没有那个？关注到我们今天动听优选为你推荐的瓜果，这个法兰西西梅啊，新疆的法兰西西梅啊，瓜果成熟的芬芳，躺在楼顶的凉席上，看着天空碧蓝，听着收音机里风变得清凉了，空气有一种薄荷、微凉和苹果的淡香的味道。这是住在水果摊旁边是吧？这个大概是有这样的味道。祝所有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了啊 ！CLK。

林忆莲的经典作品《伤痕》，继续分享前面的留言啊。刚才突然中断了，为什么呢？并不是，是因为刚才鼓手老师在等我了，人家咚咚哒，我刚读完 CUK， 林忆莲老师也在等着唱了啊，所以就直接推上去了啊。林忆莲老师唱给大家听，继续分享 CUK 这位朋友说，两年了，第一次用 APP 听节目，以后准备开电动车上下班，就在这里听了哦。电动车低碳出行，给你点赞了啊，一定是位特别环保的朋友，希望你每天都快乐。德菲小鱼说，雨后看见彩虹，坐标沈阳，有一天上夜班，一场大雨，太阳雨过后呢，把又大又清晰的彩虹带到我的眼前，颜色清晰，可以见到这个色彩极其分明，好久没有机会看到这么美的彩虹了，七种颜色在银灰色的天空下显得格外鲜活，给愉悦的心情锦上添花。

周传雄经典作品《我的心太乱》。如果此刻的你呢，听着好音乐，总之感觉和这个音乐比较，确实有点心有点乱的。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把时间啊交给味觉，好不好？让听觉和味觉得到一个双重的享受。动听优选为你带来了好山好水才能养出的好西梅，法兰西西梅天生娇贵，光照不足，糖分攒不够，温差不够，甜度锁不住，雨水过多，病害增多，甚至无法正常结果。新疆喀什正是天选之地，全年日照超3000小时，灌溉水源是来自昆仑山天山冰川的融雪，昼夜温差15到20度，白天合成糖分，夜里锁住甜度，想不甜都难了。今天4斤精品大锅礼盒只要109元，晚上中秋节了，推荐大家选4斤西梅大锅礼盒加6枚果王级的突尼斯软籽石榴礼盒，两箱加起来只要188，性价比超高，同样是新疆核心产区的直供的价格才敢压到这个程度。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周传雄，我的心太乱。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5: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News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使用完共享单车后记得停放在指定区域。城市文明从小做起，从我做起。

黄品源的经典作品《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北京时间18:54，今天的热血声飞扬陪伴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这小节的两首伤感的情歌，送给快乐的下班路上的你啊，做一个对冲是吧？提醒大家，下班路上要注意安全，一路顺风了啊！动力火车还隐隐作痛，下班愉快，明天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满江，朝着过去挥挥手，才能更好地拥抱明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笑对过往。彩虹的旅程，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Music Radio大首播，
1: 谢谢你有大首播。听到的是告五人的最新歌曲《在这里等你》。这首歌设定的是在100年后的世界，如果那个时候还有演唱会，如果 AI 没有变成贝多芬，如果你爱的音乐仍用力传遍世界，说明100年前的你赌对了，赌人类没有被自己毁灭，赌这世上仍然有干净的山水，赌我们不再为生存而忙，为生活而紧张，我们都在自己最爱的人身边，听着已经穿越百年的旋律。我肯定会在这里等你，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我的未来不是梦，来自胡彦斌，这是2004年的时候胡彦斌翻唱的版本啊，也是致敬他的偶像张雨生。当时胡彦斌为了这首歌吧，编了十几个版本，最终选了这个版本。虽然相对于原曲来说，它并不是那么的热血激情，但是啊，歌曲当中蕴含的那种励志精神是一点都没有少的。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到上学的时候为一件事情投入很多，不计后果，一直在全力奔赴哈。今天我要当 DJ 的主题叫做哪首歌让你一键切回到开学模式啊？在开学第一课，你们会对哪首歌印象深刻啊？在开学的这个周，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应景的话题，同时也在微博上征集到了非常多大家的开学曲哈。那我们就一首一首的听吧，继续听到了这首歌，时代少年团《向上吧少年》。

我相信来自杨培安里边说一键切回到开学模式这首歌呀，八月最后一天其实就想把这首歌播给我家儿子的，他今年九月份开始进入到初中的校园，初中跟小学相比的话应该是每一个孩子人生当中的一个崭新的阶段，他们会迎来青春期，迎来叛逆，有中考的学业压力，也在期待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能够把自身的很多身体上的一些变化呀，还有生活当中的一些变化都能够好好的适应哈，也愿我的儿子能够尽快的把初中生活适应好，健康快乐，茁壮成长。择日方知在我们云听互动直播间当中说，现在一边锻炼一边听节目，今天我要当 DJ 的话题叫一键切回到开学模式，现在的感觉就是像在跑操。那我们就继续向前跑吧。沈阳刘小乔的歌单当中有这首追梦赤子心啊，全部都是一键切回到开学的歌啊，除了追梦赤子心之外，他也提到了杨培安的我相信，包括南征北战我的天空，还有范玮琪最初的

最初的梦想，范玮琪。熊孩子妈说，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能多骑几里路。然后在这首歌之前是嘎啦乐队《追梦赤子心》。王木说，这首歌像是陪伴我的战歌，因为今年要冲刺柳马，是柳州马拉松嘛？我不知道啊，就是大家如果是正在跑步、正在户外运动的话，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一键切回到开学模式的歌单应该还挺适合大家的啊，就是整体的这个节奏是有的，还有就是里面的很多歌词都是能够助力你向前跑，向前跑。是啊 ，Steve， 晚上好啊，你说趁着秋凉逛一逛夜市，我刚才看着说趁着秋凉，我后面以为你会说要跑跑步呢。你说今天很幸运没有加班是不是啊？可以跟全国的听友们还有好听的歌一起共度一个美好的晚上啊。杨子的杨说，听大家的开学之歌，刚这首我相信啊，杨培安的我相信，我们家门口的学校每天都会放，非常励志啊，很好听。努力做自己说，武汉这两天挺凉快的，吹着凉爽的秋天的风，准备好听听友的歌单了，因为会很热血嘛，所以希望在一个凉爽的晚上听。还有茉莉妈妈晚上好，你说在下班的路上真的是感受到开学季了，因为上下班路确实不如暑期的时候那么的顺畅啊，现在还没到家。何成说福州受到台风影响，所以中小学停课，虽然说还没有正式的开学，但是心里这个节奏啊已经是到来了啊。不飞到高处怎么开阔，王景也是福建的朋友是吧，长大了快告诉全世界。我的天空也是沈阳刘小乔的歌单，来自南征北战。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墨菲定律乐团《晨昏现起梦》。
2: 化作光晕入黄昏。
1: 第九名，王以太《爱热》Crazy Love。第八名，吴许维《多多关照》。第七名，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
2: 却谈不出答案，拥抱我的忧郁抓紧过的汗。
1: 第六名，满江蔡琪，朝过去挥挥手。
3: 每一步都留痕，你说你相信有一片大海最懂得清澈。
1: 第五名，吴克群，我走我走。
4: 我走我走，这一点伤不疼不疼不疼，你不用迁就不用不用。
1: 第四名，张延琪，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
5: 为什么还要等没结果的回答，挣扎吗挣扎吗，
6: 假装不爱吧。
1: 第三名，容祖儿，等等等等。第二名，陈慧琳，三秒一生。第一名，梁咏琪，远距离。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7: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第一课，开学第一课的同名主题歌。忧伤的稻草熊，你说每年都会关注开学第一课，今年是长征的主题啊。对，昨天晚上也有听友说到啊，跟孩子们一起观看开学第一课，然后你是昨天还是前，应该是9月1号的时候啊。然后忧伤稻草熊，你说虽然是一首旧歌吧，但每次听都感觉又少年了一次，好像歌曲可以沉淀时光一样啊，循着歌声可以继续往前跑。哎呀，跑步的王木说，是的，上半年参加的柳州马拉松，跑到最后路边有乐队唱起了追梦赤子心，所以当时也是助力我勇敢的往前冲，冲到了终点，很燃啊，那个时候就是全靠精气神撑到最后啊，不容易。还有艾轩儿听到南征北战，听到南征北战，艾轩儿就出征了，就要出发了，是不是回到少年时期啊。这首歌我的天空也是很多朋友的这个叫一键切回到开学模式啊。是的，刘小乔上一节4首歌都是他提到的，然后刘小乔就是说孩子上初中之后真的是早出晚归，然后好不容易把他接回家，在车上就儿子就问我说，你到底推荐了几首，怎么都是你的歌单。对对，而且很多听友的歌单是会有重合的，因为很多人提到开学，就如果说你们年龄段差不多，甚至有的歌可以超越时间啊，就比如说开学第一课，他每年都会播这首第一课，所以很多朋友就是听着这些歌变老，哎，长大的，是不是？还有李呵呵说，我相信在2019年啊，19年前啊，不是2019年，19年前大学的迎新晚会，我们班的节目表演的就是他，一听就切回到我年轻的时候，就浑身都是力量啊，我就相信我能够做很多很多事。还有 Lucky 说，想到听到这首歌，想起初中有一个班歌失误，选了哦，就追梦赤子心啊这首歌，你说副歌大家唱的就是各有各的破音法，反正都是唱不上去，很有意思。纯牛奶笑嘻嘻，你说对于九月的我来说，它不只是一个开学的季节，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听到开学这几个字，想到了就是风吹麦浪吧。记得上次也跟大家说，麦浪是不会在9月份的时候出现的，但是这首歌还挺适合有秋风吹过的九月的啊。风吹麦浪来自李健。

0: 少年来自许巍。这首歌非常感动我的地方就在于他说，今天我仍然能感觉到清风掠过的春天，那阵春风掠过了城市，掠过村庄，也掠过我们曾经作为少年的胸膛。我依然能够看到九月份的操场，那些少年澄澈的眼神，他们的眼神里面有着对未来无限的想象。时间过去那么多年啊，如今你们在哪里？其实那个如今你们在哪里是许巍想说的，你们其实就一直都在，一直都是少年的状态啊。虽然说模样会变吧，但是状态可以一直少年，有少年的心气，有冲劲儿，有对未来无限的渴望。明天你好，牛奶咖啡。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的

0: 晚上八点，我是满江，放下一天的疲惫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给你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共享你的歌单，快乐一起填满。我要当 DJ。

少年来自李荣浩。李荣浩说这首歌写给年轻时候的自己，鼓励自己要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而且他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呐喊，就是淡淡的很温和的口吻来告诉自己说，少年你去吧，趁着年轻大胆的勇敢的往前冲吧。星期四晚上的我要当 DJ， 今天是听友们的歌单分享。继续听到的张杰《年轻的战场》是抓住此刻就是永远啊，就永远不迟。他的歌单，你说想到开学就想到考试、备考，励志的歌当然是要听这首《年轻的战场》了。

客车背后，来自王源，这是电视剧《追光的日子》的插曲。王源在剧中也是作为男主角啊，应该说是男二号还是男一号，作为学生啊出现，然后老师他的班主任是郭京飞饰演的那个角色啊。然后这部剧讲的就是一群高三的师生啊，就除了这个王源之外，郭京飞啊，他们两个在剧中都有就是角色的这种面对高三这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他们各种克服困难然后勇敢追梦的故事吧。然后剧情我记得我之前做光影 Melody 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啊，就是整个的过程我觉得还是挺有共鸣的，因为就是会过来人嘛，作为过来人肯定是能体会到高三生活的那种紧张那种压力。然后这个电视剧它并没有说直接的告诉你说压力要怎么怎么样啊，而是寻找到了一些其他的方式，让你觉得哪怕是失败也要往前冲，也要冲刺啊，就是缓解焦虑的歌。然后这首歌是吃石榴不吐籽的歌单，你说跟开学有关的我觉得就是这首吧。当然你说开学焦虑肯定就是依旧是开学焦虑，虽然已经没有课了啊，总是会想到上学时候的种种。就算你想不起来上课，但这些歌还是会让你有一些身体记忆的啊。玫瑰的故事说，毕业班的同学们加油哦，冲刺的一年，调整状态，调整心态，保护好身体。少年派没看过吗？这是其中的插曲，少年派一的插曲啊，课间进行曲。

扔掉旧书包我听到了就是扔掉旧书包啊，新学期换新装备换新文具。 Tina 说每次听到 New Boy 都是开学典礼的画面，希望自己永远都不会忘记开学时候的那份热情，也希望自己能够随时重新出发。何成呀其实也提到了朴树的歌啊，但是因为有了这首 New Boy 了啊，下一次放给你听。艾凯琳说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高中以前的午休起床铃现在还会不自觉地想起午休根本就没有睡醒的那段时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墨菲定律乐团《晨昏现起梦》。
2: 化作光晕入黄昏。
1: 第九名，王以太《爱热》Crazy Love。第八名，吴许维《多多关照》。第七名，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
2: 却谈不出答案，拥抱过的忧郁抓紧过的汗。
1: 第六名，满江蔡琪，朝过去挥挥手。
2: 每一步都留痕，你说你相信有一片大海最懂得星辰。
1: 第五名，吴克群，我走我走。
2: 我走我走，这一点伤不疼不疼不疼，你不用迁就不用不用。
1: 第四名，张延琪，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
3: 为什么还要等没结果的回答，挣扎吗挣扎吗，
2: 假装不爱吧。
1: 第三名，容祖儿，等等等等。第二名，陈慧琳，三秒一生。第一名，梁咏琪，远距离。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4: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最后一句我听懂了，终生制，就是终身学习啊。电视剧《青出于蓝》的主题曲《开学》里来自李克勤这首歌，他以开学作为比喻啊，说人生就是一场终身都在学习的事情，就是他并不是想给你打鸡血，而是说每一个还没有完全财务自由的人，你总是会在生活当中各种交学费啊，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寻找重新开始的机会。所以同学们各找各个位啊，各找自己的位置，然后这就是你的开学礼，随时都可以开始，不只是在九月份。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的振奋啊，但是没有人提到这首歌怎么回事好吧，我们今天我要当 DJ 主题叫做哪首歌让你一键切回到开学模式。刚看到玫瑰的故事说第六感，不知道我要当 DJ 跟动听 OST 是不是各一周啊，两周一次的频率其实刚刚好。我在你说这话之前还没想到这个好办法，哎，我觉得一周交一次作业真的对于很多听友来说太难，所以就按你说的办了啊，我们一周下一周开始是动听 OST， 然后再下一周就是我要当 DJ， 就大家两周交一次作业啊，太好太好了终于找到了最好的方式来把这个两个小单元都留下来啊。茉莉妈妈是提前交了作业啊， New Boy 你说歌词里的很多东西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好像还挺常见的吧，比如说提前会给小茉莉修剪新的发型，准备新衣服、新书包、新文具啊。虽然这段留言我已经念过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说的特别好，因为每一次重新开始，如果说你在心态上还没有完全准备好，那先在外在上、装备上做做功课，努力做自己。还有，哎，还有哪位同学来着？啊，这是董图意如仪，都提到了同桌的你啊。开学就会想起曾经的同桌，一说到同桌，肯定会想。

Fall in Love， 一千零一个愿望。新的学期，希望你们的愿望都能够实现，无论是少年还是曾经的少年。20:43，你正在收听的是当 DJ。刚Nicholas 说，听到刘若英女生的版本，好像没有老狼版本当中那么多青春的迷惘还有忧愁啊，更多的就是明媚怀念。而说到怀念，茉莉妈妈说这首歌应该送给茉莉爸爸啊。应该说不是怀念吧，应该是庆幸，庆幸他一直都在，我的老同桌，哈哈哈哈。看看看看，我就说嘛，大家对于青春的感受有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一首歌里面听到遗憾，但是有人听到的是幸运，是被眷顾啊。雪孩子说，听到刚刚同桌的你，想到北京东路的日子啊。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青春校园说，有天使降临说，交个作业吧，这首歌让我一下子就回到那个洒满了阳光半拉着窗帘的教室，可能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下午，但是好喜欢，好喜欢歌里的那种校园氛围。橘子汽水来自南

小时候真的是太幼稚了，怎么会向往着长大呢？真的是只有小时候才是最天真最轻松最惬意的那段时光呀，是不是？有开学的日子才叫真的幸福的日子。刚刚这首歌是现场许浩的听友叶子在听歌说，一件回到开学模式的歌就是童年啊，无论什么时候听都是一下子回到了让人又爱又恨的校园。真的，我一听到那个口哨声一吹起，我就瞬间想到了我们教室里面就那个玻璃的黑板，然后啊，那个是我们有一个好像是英语老师还是哪个老师，他写字的时候那个粉笔在黑板上的那个尖刺的声音，还有他指甲抠的那个声音，哇、哦、那是我校园生活当中最可怕的记忆了。还是在小学的时候，好，小时候我们那个黑板是真的是那种石头的那种感觉，就是它不会有那种滋滋滋的就那种噪音啊，不知道你们对那个声音有没有特别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就那个样子我还是愿意回到学校里面再擦一次黑板，再写一次课程表，再出一次黑板报，然后再跟班里的同学开一次班会，大家一起进行才艺表演，虽然不想展示，但是一起唱个班歌那么开心。哇，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在歌曲当中一键切回到校园生活啊。玫瑰故事说，真的听到这首歌好怀念校园生活呀，我的童年呀，我的少年呀。风风雨雨来时路也说，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童年这首歌，现在还是那么喜欢这首歌的话，说明你还是没有离小时候的自己很远啊。CYC 说很喜欢橘子汽水，今天也刚刚听完难搞小孩专辑。夏宝说很治愈的一份歌单，很想哭啊。是我们想到很多的记忆都已经藏在歌里了，甚至我有时候在想，我说哎呀，为什么身边20岁十几岁的朋友们他们的记性会那么好，后来想哦也是，他们的记忆才十几年20几年，所以他们会记起非常多细节啊，很多的故事，很多的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他们都能够张口就说，而我已经储存了30多年快40年的记忆了，瞬间我只能记一些大概，还好我觉得我记忆当中大概的部分都是快乐的，尤其是上学时候的记忆啊，我已经不记得考卷上的那些分数，我也不记得老师是怎么骂我的，我就记得我同学们都对我很好，毕业的时候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候很开心，我也记得很多同学们大家哭着抱在一团说不想毕业，我也记得刚毕业时候找工作的时候那种艰难，还想回到学校再重新学习，就是走着走着丢了一些不快乐的记忆，留下了那么多美好，可能这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现在是晚上九点，最好的感情是相互呼应，相伴同行。我是满江，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把最美的风景唱给你听。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拜托爱上我，来自张杰。深夜失眠，一杯过浓的奶茶，一条简讯，小鹿乱撞，这些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画面被写进了歌里，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回到了外南街小孩所在的那张专辑，非常平易近人的张杰，非常生活化的张杰。21:05，今宵夜未眠，也希望这些歌能够让你忘记琐事，记住的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美好。苏运莹，宝贵。

陈静飞的深蓝，以深蓝为意象探讨爱欲和自由，有点迷幻，有一点点沉醉，可能这就是能够沉浸在他的声音当中的一种氛围吧。就陈静飞的很多的作品都是这样，就是你一下子就根本都不在意他唱的是什么样的歌词，就是感觉那个劲儿是对的，那个状态是对的，尤其是在将睡还没睡的这个晚上啊，21:13，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你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那种缱绻想睡又舍不得睡，想再多听几首的感觉啊？如果有的话，欢迎你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对，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发过来。Steve 说开学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跟老朋友们玩在一起打球啊什么的，开学最讨厌的事情就是老师脾气不好，还有考不完的事。注册有趣的名字说，对呀，你说如果我们60、70、80的年纪，那些记忆我们会提取到哪些呢？当我们站在某一个点去回顾那些来时路，有多少片段会重播啊？有哪些记忆的偏差，会不会有错觉，又好像是经历了一场梦的那种状态，会不会有啊？真的，我觉得就是很多人都希望梦醒之后是在高三的课桌上，大概就是因为你的记忆实在是太多了，能留下的就是那些给你很深印记让你终身难忘的那些吧。叶子在听歌说，我理想的生活状态就是生活正常，家庭正常，工作正常，身体要健康。对，你们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分享一下你们觉得比较活得不错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啊。至于怎么想到这个话题，我们稍后来分享。我不知道2020，来自梁博。仿佛什么什么

为你写的歌，来自方大同。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方大同脑海当中浮现的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男生，他很羞涩，还有那么一点点忧郁，但是他想表达思念，他不知道该怎么写啊，然后就把这首歌写出来了。就是这个男生不知道怎么表达思念啊，其实方大同就是这个男生。对，为你写的歌。对，要说一下刚才为什么聊到这个理想生活的话题啊，是因为昨天在跟朋友们聊天的时候，我微信群聊的时候啊，发现有一个朋友他抱怨说他的女领导啊，为什么强调是女领导呢？首先就是他说是他理想当中的那种很喜欢很崇拜自己也想成为的那样的职场女强人，不只是职场女强人，他的家庭生活也还算美满，但是突然有一天下了雨。哎，你们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也是被困在那个地铁站地铁口，然后那次在困住雨的那个日子啊，就不只是我被困住了，他那个女领导也是困住了。然后他怎么就聊起这个事儿我忘了啊，反正就他就说他从单位出来，然后那个女领导就噼里啪啦的就开始说他就是工作上的各种问题，一下子情绪失控了，就是因为那场雨他领导破防了。然后就是前天的时候他好像是工作上的事情，他顺便就跟我这个朋友道了个歉，他说那天我失控了，我家庭遇到了一点问题，然后最近呢这个工作上面也有一些情况，所以整个人崩溃了，破防了啊，然后跟他道歉。虽然我这个朋友也很大度就原谅他了，但是他立刻就感受到，就是你平时觉得好像活得还不错的人，但其实他也许心里面也是憋着一股劲儿，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释放出来。你觉得别人活得不错，那未必是真的活得不错。所以当你能够就是在风雨当中也能够平和的去面对雷暴的天气，大概才是心态还不错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活得还不错的一个状态啊。也希望能够在遇到那些人生的风雨的时候啊，他说就是大家都能够以一个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不要把情绪撒在同事身上。对，他是这么说的。我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聊，我说什么叫做你觉得活得还不错，你活得怎么样啊，你们活得怎么样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刚才是李斌说，我觉得就是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有伴侣，孩子也好，父母也好，他们都是能够健健康康的啊，每天都能够在晚上7点钟的时候回到家，吃完晚饭之后悠闲的听节目，不用想其他的事儿，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这就是活得不错。哎，这个说得很实在啊。然后茉莉妈妈说，我觉得活得不错的就是平衡吧，不多不少啊，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就是想要的不太多，够着脚就是踮脚尖能够到，同时又不会觉得说没什么想要的了。对，我觉得有时候给你太多，你没什么想追求的，也是一种空虚啊。所以你们觉得什么是活得不错啊，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了啊。那刚才还看到刚刚上线的聚散两依依啊，你说今天晚上好像还挺热闹，外面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还有爱音乐的 MC 说，每一个光鲜亮丽的人背后说不定都在扛着一些巨大的压力，谁知道呢。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到的是 Crispy 翠乐团编织星空的人。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可不可以不勇敢，来自范玮琪、姚若龙和陈小霞为范范打造的歌曲。分手之后非常复杂的状态，就是会脆弱，会在歌里沉浸在悲伤的这种旋律当中无法自拔，但是好像对对方又不能够太怎么说怎么说到这儿我就稍微有一点儿愣住了，我已经忘了说就是分手之后的那种状态了，是不是就是如果先去找对方就会显得有点卑微啊，算了不提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也跟感情没有太大的关系。怎么叫活得不错？我觉得感情上如果活得不错的就是两方是平等的，就是无论是感情状态还是人格都要彼此尊重啊，就不是说我要在一段感情当中卑微，然后也不是说他一直卑微，就是互相靠近互相吸引，这种是比较理想的啊，就是你们不会总有患得患失的感觉，老觉得对方有一天会离开，也没有说跟这个人是不是过不下去啊，就是如果两个人都没有这种状态，那就算是一段相对还不错的感情，我是这么理解的，朋友们。哎，音乐 MC 说每个人对物质啊生活呀都不太一样啊要求的，我觉得就是钱够花就行，无忧无虑的啊，但是有的人就觉得要有足够多的储蓄啊积蓄才有安全感，所以大概也是活得不快乐的原因吧，就是要求太多。小 Q 先生说其实李斌的这个要求就挺高的，大多数人都达不到。刚刚李斌是怎么说的，李斌说能够在7点前回到家，7点之后吃完晚饭能够悠闲的听节目，然后父母啊小孩啊都健康啊都还行啊，对这个要求确实好多人都做不到啊，好多家庭都没办法做到，7点8点要加班怎么办啊，是不是。注册有趣的名字说我理解活的状态不错，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身体好心情，有人想有人念，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想想这个状态其实要达到也挺难的哦。卡瑞亚帕萨说跟妻子在结婚之前啊是在国内买了房，然后孩子6岁的时候我来国外读研究生，1年之后呢把孩子妻子都接过来陪读，读博之后又在国外买了房啊，现在生活都在变好，虽然也有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艰难的时光，但是我现在已经很知足。但是妻子总觉得好像在国外工作不是特别的稳定吧，也经常说我好像可以有更好的发展等等等等啊。对，你看就是每个人对于幸福的感受好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对未来的生活的这个要求也不同啊，所以还是要好好沟通一下啊。西里的牛说我现在也是一天比一天年纪大，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活得很好是向内求，追求内心的富足感吧，身体健康随遇而安啊。对，你的那条留言跟刚刚正方向的钟说的差不多啊，就是他说活得不错的还是要向内啊，向内走，要知足，善于发现自己身上遇到的一些幸运的事情，少一些比较攀比啊，向内看，关注自己。对，我觉得大多数人的不幸福大概都是因为你周围的人过得比你好一点，是不是？就是，哎，是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就是可能你不认识的人，他们成为了什么千万富翁、财富自由了，你都会觉得无所谓。但是如果这个人和你一起长大的，他就在你身边，他有一天中了彩票，你会有那么一点点嫉妒，是不是？好吧，杨子的杨说，我问了一下 AI， 他说。你只要吃得下饭睡得着觉就活得很好啊。我觉得有道理。对，毕竟有的人会失眠，今宵夜未眠，睡不着，越听歌越睡不着，有的人就是吃东西不香，然后吃东西怕胖，吃东西的时候患得患失，也算是不那么活得开心啊。对，所以吃好喝好玩好啊很重要啊，朋友们。对，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闲聊几句，你觉得怎么样才是活得不错的状态，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到了这首作品，我觉得阿月现在的人生状态就挺不错的啊。偶尔去冲浪，偶尔演出一下，偶尔陪陪家人。有一天，张震岳。

你怎么可以安心的睡着？为什么不能安心的睡着呢？遇到再多的事情，遇到再大的事儿啊，再不开心的事情，也得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啊。另外，据说钝感力也会让大家活得好一点，活得幸福一点。慢半拍，王大文。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然想起老朋友的歌，才懂情谊，经得起岁月距离。晚上十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旋律珍藏。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懂得雨天来自郁可唯。面对挑战，背负期待，你会是什么样的状态？这首歌给了非常温柔的答案，就是熬过去就能迎来晴天。22:06，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乐随的音乐之声。回家永远都是你最大的退路。妈妈的歌谣，莫西子诗。

一首表达思念的歌，来自莫西子诗妈妈的歌谣。当然这个思念有思念远方的亲人，也有思念长大的故乡。22:09，今宵夜未眠，聊到的是什么叫活得不错啊，结果大家都来吐槽自己最近出了点小问题。刚刚是第一个吐槽的，我看谁啊，安小郭说一周不到一周车蹭了两次，哎，希望是破财免灾吧，对，这个心态还是挺积极的。冲女就是说我啥时候说什么断奶，我说的是有钝感力，就是慢半拍的意思，也许是慢一拍啊，就是对很多事不要太敏感，钝感一些就会快乐一些。外领打扣男孩说一日三餐管饱，也就是过得不错了，大富大贵其实也可以活得不错，我理解的活得不错就是知足常乐吧，但是感觉还挺难的。确实很难啊，就如果那么容易的话，那大家都很快乐，那这个世界上没有忧伤要音乐做什么，对吧。海拉百川说我现在状态就挺好，有个爱我的老公，懂事的娃，我们偶尔拌个嘴，但都是为了家好，也希望我们这个三口之家一直维持这样的幸福生活。有时候我觉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老公就说我没有上进心，因为他是个工作狂，现在还在加班。每个人节奏不一样啊。善行默侠说你理解的活得不错不是好好吃饭睡觉那么简单，而是心里有根，眼中有光，脚下有路，不管外界如何喧嚣，你都可以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是一种很高级的有分量的那种幸福感踏实感啊。

忘忧草，来自周华健。努力做自己，说如果这世上真的有忘忧草该多好呀，不开心了就来一根吧，但是没有，只能听听忘忧草来消愁。我觉得活得不错的状态就是有知心的伴侣，有闺蜜，有自由。

0: 开开心心做自己，不被妻子妈妈或者任何身份困住啊。虽然很难吧，但是放低点要求还是可以的，只要每天不加班，孩子可以自己管理好自己的学习，每天有空锻炼一下也可以。别的投片人说，
1: 想着给自己的歌词暂时的逃离那些现实生活当中的小小的困境，然后从里面出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让自己活得不错的一个方式吧，然后再想第二步。对，先在音乐当中沉浸一下啊。
0: 22:20，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希望你们今天都过得不错，希望音乐当中的你们听得享受，听到的是容祖儿的小小。

0: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我真的受伤了，来自张学友。虽然唱的是受伤了，但是真的真的太好听了。扁头头扁，非常喜欢张学友啊。然后刚才就说，天哪，学友大哥的这首作品好像每一次听都是有不同的感受啊，就真的是太好听了。然后你说我媳妇儿也总是说我怎么没有上进心呀，她当时是从出纳做起，后来转做会计，现在又当起了培训师，经常加班，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啊，事业心很强，然后相对来说扁头头扁就躺得比较平，是不是？对，刚刚有一段是孙杨录的我们九月的评宣啊，但是孙老师肯定是多才多艺啊，逆风蔷薇夸孙老师的啊。梦里妈妈晚安，你说睡个好觉也是不错的生活状态呢，明天见。好的。云听公分时说，刚听到刘德华的练习啊，还想再听首张学友的歌，结果哎，学友大哥的歌就这么来了。对，我觉得就是你听时间久一点，就会发现很多的愿望是可以成真的啊。我会默默地记下你们的喜好。一鸣说，看喜欢的书，做喜欢的研究，就是我憧憬的状态吧，是我觉得活得还不错的样子。李斌说，刚听到容祖儿的小小，方文山填的词实在太棒了啊。Nicholas 说，练习其实这首歌就有我们想要的答案，一直在练习，然后做好准备迎接未知的未来就好啦。Terry 说，难得深圳晴了一天，路上不堵，心情也好，慢慢的适应晴天哦，要开始慢慢练习适应晴天了吗？之前是雨下的多是吗？我觉得要适应的就是无论晴天雨天，你心里都是晴天就好了啊。努力做自己说，听到练习，听到小小，听到忘忧草，总有一种求而不得的遗憾，最后总结，我真的受伤了，今天晚上的歌让情绪有点荡啊，旋律非常舒缓，但是我们要像忘忧草歌里唱的那样学会和解。开学的节奏我也需要适应一下。好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叫什么，等待当中吧，慢慢的跟自己和解，因为有时候你需要慢慢的消化，我觉得晚上好好的休息就是一个消化的过程，这个事儿先放一边，想不明白的事儿放一边，开心的事情也不要太亢奋，我们慢慢的在音乐当中消解吧。我其实就是属于那种开心或不开心都反应特别强烈的人，我以前是啊，我现在也没改太好。对，很难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是我一直在练习。练习跟你们一样吧，比如茉莉妈妈说的就特别好，她说四十岁之前对自己来说就是做加法，要升职，要加薪，要买房，要买车，要生活稳定，要对自己有要求，既要又要。四十岁之后就发现生活必须要做减法了，要停止内耗啊，降低欲望，减少焦虑，享受生活，轻松自在，就是活得很好的一种生活状态。对，希望你们都能够把这些所谓的道理放在心里，慢慢的去撞南墙，撞完之后再回过神来，发现这些是真理。

达尔文来自天涯再见呀。我其实最早的时候没有听懂这首歌，我一直觉得感情好像是因为你能够变成更好的人才能够遇到更合适的他，后来才发现其实他说的是懂得永恒是让你变成更好的人，就是两个人能够有一段永恒的感情是两个人同时变成更好的人，而且是对彼此都好。如果是一个人一直在变好，另一个人节奏不对，好像也容易出问题。还有就是有时候你能够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并不是你自己要多优秀，你要多完美，不是的，就是两个很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遇到了，节奏比较相似。然后现在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有时候也会感叹吧，就20岁的时候听一首歌，大概就是拼命的做加法，就是让自己哇、哦啊、这个好那个好这个好再好。后来发现并不是因为你特别优秀特别好你就可以遇到一个跟你同样好同样优秀的人也一样爱你啊，很难很难的。但是会有一个可能在很多条件都不符合你的情况下，他就是跟你很合适很适配啊。所以感情的事情很难讲的，然后你们两个能够共同的去创造生活，然后能够把生活过得还不错，这也确实是需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对，感情当中是需要这样的啊，是两个人一起。溪里的牛说叫我犀牛没问题，哦，河里的马好。海纳百川说刚钻进被窝，本来都准备休息了，听到了苏州河，太好听了啊。暂时驱赶了睡意，不想说晚安，继续听一会儿吧。Lucky 说下周要，对，下周我们要进行一个小小的升级哈，频率做一个小小的调整，但是我还是在小酒馆这个时间出现啊，9点到12点这3个小时，晚上的9点到12点，所以也没跟你们过多的说这个事儿啊，因为下周你们还会听到我，只是说9点钟才能听到啊。珍妮称没法起了说活得不错，就是自己和对自己来说重要的人大家都健康，然后心愿都简单啊，不要那么不知足吧，总是想那些遥不可及的事情就好了。什么要被老师被我说哭了啊，按音乐的 MC 情歌没有告诉你，来自梁静茹。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深夜十一点，我是满江，在人来人往中慢慢学会平静接受。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留住思念。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0: 我不想说再见来自牛奶咖啡，23:06，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issRadio 音乐之声。是的，不想跟你们说再见，不想跟你们说晚安，因为我还没有下班，我还要听一个小时的歌。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所以看你们的时间，看你们的安排。哎呀，我觉得有时候你们比我更关心我耶。大鹅呀说3天之后我就要在天黑的时候出门上班了。哎，真的，现在7点钟就天黑了，在那个时候出门上班是需要勇气的。还好是秋天，我现在一想到能够在落叶纷飞的秋天骑着自行车不疾不徐的跟大家反方向前进，还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情的。
1: 一个人离开，
0: 张医生没法起了，说一下子要连着上很多天晚班吧，太辛苦了。对，熬一熬就过去了，忍一忍就好了。那能怎么办？
1: 那些
0: 人生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听月光小柯。

夜半歌声来自张国荣。哇，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突然发现九月又要到了。可能很多人想念张国荣会在四月份，但是我好像每年九月份会想到他，因为9月12号是张国荣的生日，今年是他70岁冥寿啊，所以下周我们会在动听 OST 做一期张国荣主题的 OST。 会不会选到这首呢？我们再盘一盘啊。刚刚这首歌是95年电影《夜半歌声》的同名主题歌，影片当中还有黄磊，还有刘琳，对，就是演大娘子的那个刘琳。对，我前几个月吧，我忘了是什么样的契机，我重新的看了一个剪辑版的夜半歌声，还是很好看了，很多的就是场景啊，包括就是故事讲的过程，哇，还是那么精彩。很多时候虽然时间不能重来，但是重温这些旧时光里的一些画面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好像一切都没有变，一切都可以像从前那么的美好。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相见不如怀念说，在这个时间听到了哥哥的声音很惊喜啊。对，夜半时分听到夜半歌声。然后刚刚在上一节还播了一首果味 VC 落叶纷飞的季节，一下子把那个伤感的情绪就带走了啊。对，我觉得我以后可能会在星期五的晚上多播一些摇滚乐。就下周吧，我要重新的把我们的小酒馆的这个酒香味调整调整啊，就是每一天的色彩都不一样，每一天的听感都不一样。你们也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啊，我是觉得星期五可以更嗨一点，然后也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一些听觉上的不同的体验啊，不管是那种混合的融合的还是很烈的，我觉得都行。西里的牛说北京现在的天气6、7点钟骑车应该很舒服。对呀，我觉得每年北京最好的季节就是秋天了。像本来说春秋不冷不热的挺好，但春天因为有柳絮有花粉，可能很多朋友就对秋天的感受没有那么的美好，但是秋天，北京的秋天真的是极致的美好，我没发现什么缺点，无论是风景、空气还是说人的状态，然后对，我都觉得挺好的，太能出片了，然后人的状态也是最好的，秋天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月我应该会过得很开心啊！希望你们跟我一起来见证我们这个秋天的美好吧。23:20，今宵夜未眠，听到这首作品会不会让你回到18、19岁的样子？侯湘婷，这名字就很18、19岁啊，你爱我吗？

0: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叶子来自阿桑，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啊。对，我有时候在想，叶子被风轻轻的一吹就飞起来了，这个风是什么？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我们感受到这阵风也被轻轻的吹起，不论是心情还是地上的叶子，我觉得都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有一双翅膀，隐形的翅膀。对，我们内心就是有一些悸动或者渴望啊，被风吹拂的时候会有涟漪，就是因为我们心里有这个东西。我只有在秋天的时候好像才敢播阿桑，就除了那个仙剑的那个一直很安静，对，像叶子啊寂寞的唱歌，我基本上都要等秋天。我觉得这种是属于季节限定，就是阿桑的声音还有他的歌旋律线，无论是歌词还是整首歌的这个氛围感都非常适配秋天。当然我觉得现在说秋天还有点早，因为很多南方的城市还没有正式的进入到这种秋凉的状态，甚至不会有这种秋凉的状态，直接就入冬了啊，就从夏天会很长，然后直接就到冬天，所以不知道你们能够捕捉到秋的这种静美吗？哎呀，我要是秋天变得特别的忧伤可怎么办呀朋友们。西里的牛说，叶子这首歌确实越听越有感觉，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漫无目的的在街上游荡啊游荡啊，就像一片叶子一样飘来飘去啊。珍妮说没法起了也说喜欢阿桑，叶子一直很安静。卡瑞亚帕萨没赶上末班公交车，只能先搭地铁到再换车到家了啊。傍晚说傍晚这个你所在的城市起风了，秋天好像真的来了啊。Terry 说，我们高中的那些朋友都喊侯湘婷是甜妹啊，因为声音真的是在喝甜水，很甜，少女时期的她。月云海希望节目多排一些欧美流行音乐，小酒馆啊国际范儿一点。如果你们喜欢欧美流行音乐啊，就是可以在13点到14点可以集中的听那个音乐下午茶。然后咱们小酒馆我觉得时不时会穿插吧，但是我不太想把小酒馆打扮得特别的国际范儿，我觉得那离我们有点远，我就想在国内旅行，我就想这儿绕绕那儿绕绕，我不想去太远的地方，因为我现在也没办法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一听到那么好听的欧美流行音乐，我就觉得哎呀，我什么时候再出趟国，再出去玩一下。我就不想听了。我想哭。对，我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是觉得有时候他们的心情除非离我们特别近我会排一下，很多时候打节奏啊或者很奇幻的很有创意的东西，我觉得白天听就好，很走心的就是不用听懂歌词也可以听懂的歌，我会时不时的排一些的啊。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下个路口见，由李宇春独立完成词曲创作，谭一哲担任制作人和编曲，收录在他200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是李宇春第四张个人创作专辑的主打曲目。作品融合拉丁元素、复古 disco、轻电子与城市流行曲风，以轻快灵动的律动诠释都市相遇别离与近代重逢的豁达心境，是2009年华语乐坛现象级流行金曲，也是李宇春从单纯的歌手转型创作型音乐人的标志性作品。这首曲子的旋律源于李宇春日常即兴哼唱，创作完成后，他因自认效果不佳，将音频文件搁置，幸而被专辑制作人谭一哲发现，提议保留打磨。相较于随性诞生的旋律，歌词创作则十分严谨，历经14次反复修改打磨而成。歌曲灵感源于都市日常百态，聚焦城市行人交错的相遇与别离，歌名中的逗号更是精心设计，寓意人生路上的停顿、等待与转折，暗含相逢有期的温柔内核。歌曲首发后便凭借清新质感迅速出圈，这首歌打破了大众对李宇春曲风的固有印象，也让李宇春的创作能力被全面认可。自此以后，乐迷期待的不只是李宇春充满魅力的舞台表演，还有他富有思考的歌曲创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风筝，孙燕姿。哇，这首歌我就是在站在山上，然后就是那个视角，听到那一句的时候，我就有点激动。喂，你们会在秋天的时候放风筝吗？秋天放风筝会不会显得风筝有点凄凉？终于听到风筝了啊！这你臭没法起了，也是白天哦哦，叫什么？这几天孙燕姿的歌不白循环啊，一直在补课是吗？下个星期好像孙燕姿在天津开演唱会，我们听友当中有没有在现场啊？除了那个茉莉妈妈之外啊，啊雪冻应该是去是吧？嗯，好吧，嗯，再看看风风雨来是路啊，谢谢你问我要不要去天津开演唱会啊，我已经看了北京场了，很知足啊。飘在风里的青春说，今天晚上踢球，运动完比较兴奋，扛到12点，很久没有听节目，晚上就是静静的听歌，还是感觉不太一样，心情平静就好。晚安，秦伟。好的。刘和和说，赶在节目结束之前听到燕姿，一会儿再听听回放吧。也不用，今天也没有说啥特别的，今天都是比较忧伤的话题。所以说生活如何理想起来，如何接纳生活中的不完美，如何让大家自洽。何处不相逢，是的，晚安啦，要好好照顾自己，好累。对，可以听小花那个时间段啊，下周她是在12到14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是你们听的也是12到14吧。我有点忘了，因为太多人了啊，但我记得那个音乐下午茶那个时间是小花啊。好吧，卡瑞亚帕萨是赶上车了啊，太棒了。嗯，那我们就开始说晚安了哟。菠萝猫爱吃菠萝，晚安。嗯，赤米白烟晚安，欣欣晚安，爱运 MC 晚安，蓝天白云晚安，李斌晚安，溪里的鱼啊不是，溪里的牛晚安，何处不相逢晚安，风风雨雨来时路晚安，林华昌晚安，飘在风里的青春晚安，云听公分时晚安，扁头头边晚安，吕呵呵晚安，地球上的歌声小美，爱轩儿，大宝 Thomas JP， 杨子德，杨卡瑞亚帕萨，德贤饮茶陈，我叫你声敢答应吗，宠你就是生活，王景王景，嗯，什么豆豆什么逗号，没听懂啊，就宠你就是生活，这几天总是搞抽象啊，你是跟清源学的吗？董秘发搜晚安，晨曦晚安， Lucky 晚安，月云海晚安，看看还有谁啊，红衣晚安，知许之余晚安，合成晚安，大鹅亚晚安，柳岩笛声晚安，是不是说了 Steve 晚安，嘿嘿，放一首很应景的歌啊，听很多年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一直在改变，上一轮就这一轮调整之前啊，晚安曲是这一首晚安萧煌奇，转眼之间我们又到下一轮改变，我知道每一次改变你们都会觉得还好，因为我们人都没走，虽然只是小小的调整吧，但是也记录一下吧，我觉得每一次改变都是为了更好的出发，哎，应该说是为了更好的前程，那我们就往前走吧，希望我们能走远一点，希望远方能够顺畅一点，顺遂一点，都希望我们健健康康，拥有还不错的生活，以及此刻还不错的睡眠，那我们就星期五再见咯，一鸣晚安，一只猫旅行晚安，海绵宝宝晚安，海浪飘飘晚安，说好了周五见哦，哦，明天又有转播，我们接榜只接半个小时，提前预告一下，做好心理准备，晚安萧煌奇，萧煌奇跟你说晚安。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夜十二点，我是满江，学会与逝去的美好温柔和解，祝各位晚安，明天继续从容向前。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开启福气满满的一天。我的福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墨菲定律乐团《晨昏献绮梦》。
2: 化作光晕入黄昏。
1: 第九名，王以太《爱热》Crazy Love。第八名，吴许维《多多关照》。第七名，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
2: 却谈不出答案，拥抱过的忧郁抓紧过的汗。
1: 第六名，满江蔡琪，朝过去挥挥手。
3: 每一步都留痕，你说你相信有一片大海最懂得星辰。
1: 第五名，吴克群，我走我走。
4: 我走我走，这一点伤不疼不疼不疼，你不用迁就不用不用。
1: 第四名，张延琪，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
5: 为什么还要等没结果的回答，挣扎吗挣扎吗，
6: 假装不爱吧。
1: 第三名，容祖儿，等等等等。第二名，陈慧琳，三秒一生。第一名，梁咏琪，远距离。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7: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偏爱，由张芸京演唱，葛大为作词，陈伟作曲，是一首颇具代表性的抒情摇滚作品。歌曲2009年随张芸京首张个人专辑《破天荒》发行，同年被选为影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成为2009年华语影视 OST 标杆作品，也是承载一代人青春记忆的经典金曲。这首歌是为张芸京量身打造的专属作品。作为音乐比赛出道的新晋歌手，张芸京执着不惧非议的态度打动了词作者葛大为，由此诞生了这首主打忠于本心、执意坚守的歌曲。凭借与剧集的完美融合，偏爱在当年实现了广泛传唱。这首作品不仅让新人歌手张芸京迅速打开知名度，又一次验证了原创歌曲加影视赋能的传播模式，丰富了华语影视原声音乐的成功案例。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张芸京《偏爱》。

似的笑，现在的季节该选择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我穿过沙漠的中央，我跟着心里那束光，
5: 跟着心里那束光，加载爱的超能量。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满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向前冲的勇气。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逆着往事
2: 啊，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就等最后这一下是不是要蹦起来，然后卡一个拍哈。
1: 是的，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大家已经开始呼唤他们的名字了。
0: 对，
1: 他们就是纵贯线，
0: 开宗明义一上来就是一首纵贯线兄弟姐妹啊。因为每周五我们这个动听无极限听他的歌都是专场的时间，
1: 嗯，
0: 今天就是纵贯线。因为这四位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和张震岳这四个人真的是堪称华语乐坛，都是每一位都是里程碑式的人物，所以他们的歌放在一起就是贯穿了我们整个人几代人的青春、他们放在一块很适合做这个专场。
1: 早上看到我们的听友在说，这一上来就是一个王炸。
0: 对啊，
1: 而且其实当时他们在成立的时候，我印象当中有一段媒体的评价还挺深刻的，就是说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嘛。
0: 哦，
1: 说这个廉颇老了之后呢，你不知道他还怎么吃，但是呢，这个四个廉颇凑在一块的时候、不仅可以吃，而且可以暴食啊。
0: 对，可以吃得很好，不是也上了春晚吗？而且还有一层意义，就是说秋天为什么一定要听纵贯线。当初他们四个成立的时候，因为都是滚石的同门嘛，然后也是好同事好朋友陈淑桦是因为一些家庭变故深陷抑郁的情绪当中，人生进入低谷，他们四个组在一起也是想鼓励陈淑桦能够走出情绪的低谷，所以秋天听纵贯线有一种抗 emo 的精神在里面，非常暖啊。
1: 刚刚
0: family 啊，
1: 这一首歌听下来你就觉得好像很振奋，就胃里有一团热热的火正在升起
0: 的
1: 感觉。
0: 因为现在都是独立厂牌了，就是我小时候是想说，如果我有一天能做歌手，就是要加入这样的大公司、大家庭，大家一起为了爱的事业去往前走，就觉得特别暖啊。
1: 嗯，确实是这样。那么今天早上，让我们再来一次限定抢鸡蛋吧。
0: 来吧，
1: 看看今天早上都有哪些朋友早早的来了。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晨光里的摆渡人，大海之音天骄开的是通勤神器，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知许知语，白点万里军童，河西爱新觉罗有钱花，还有我们的明明呀 AB 重复，宅妈妈不宅聂继平，海豚抱怨温柔的小毛驴，卡皮巴拉巴拉，想名字好难，以及我们的正方向的钟，白冷静，溪里的牛，奔跑吧 family， 洋洋自的羊，海棠飘飘是大鹅亚，南风过膝，

0: 午夜不登楼，青海嘎娃，海盐奶盖小爱和忍性呼一声，哇，彩虹的微笑，每一位都是其实我们早上能点到的朋友都还大部分人都是挺固定的，
1: 对对，能够早起的朋友，
0: 因为大家都是早上真的是早早的就来蹲
1: 守了，
0: 首先
1: 你得能早起啊，还其次你还得能早早的把这个留言发进来啊，
0: 是真的很不容易，所以也感谢大家这一段时间来每天这么早的来抢鸡蛋。那今天也有很多第一次来抢鸡蛋的朋友，比如说这个啊呦呦呦呦呦，他说早啊，听了很多年，第一次来抢鸡蛋。
1: 哇，听了很多年啊，潜水的朋友也蛮多的啊。
0: 是 pick 一下你，把你从这个里面捞出来。
1: 对，这个用网络主播的话叫什么？我把你抱上来，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啊？
0: 还有我们的 CC Memory 说，上班路上越来越喜欢听音乐之声啦，总有触动内心的旋律。
1: 挺好的，这样我们也觉得非常有成就感，陪伴大家在这个早八的路上啊，不一定早八，有的人是早七、甚至可能更早，起码送孩子上学要起得更早了。
0: 对，我们有通勤长的，有通勤短的，有起得早在公司楼下抢车位的时间、听一听我们的歌的。
1: 大家好忙啊，抢完鸡蛋抢车位啊、
0: 哎。真的是每天早上能够看到大家的生活，但是就是反而是这种忙忙碌碌的气息也给我们很多的陪伴和振奋的感觉。
1: 就像我们看很多剧，就是比如说看老友记，这是我在纽约的远房亲戚的感觉、我们听歌也是大家在一起云听，这都是我们的 云家人啊。
0: 是，哎，大家都在问说沈阳刘小乔呢今天怎么没、
1: 哎，你看看
0: 这一看爱谁谁，这肯定是我们忠实听友啊，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每天早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不知道也许今天有事儿稍微耽误了一下、但是大家都还想着他，
1: 对，
0: 这种感觉还真挺温暖的。
1: 对啊，有人惦记着你啊。今天这个纵贯线的专场，大家准备好水、因为在路上可能你要一首一首歌跟着唱，也要准备好纸巾，因为这些歌耳熟能详，唱着唱着可能就唱进去了、接下来这个歌很适合早上通勤的心情，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但还好有音乐的陪伴，还来听凡人歌，唱起来吧。

0: 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0: 还挺有点小俏皮在里边哈，挺有意思的。这是李宗盛写给陈淑桦的歌，他自己唱的。这样爱你对不对？今天看到大家都在问今天是李宗盛专场吗？今天是纵贯现场。纵贯现专场啊，所以这几个人，这个歌迷相对应的年代也是有重叠都不太一样，你要关白一个人的话，可能他就觉得哎，这个离我太远了，我有一年看罗大佑演唱会就是跟一个好朋友，他把电话打说说妈妈我在听罗大佑，他举电话，我一看是可能不是他的年纪啊。今天看到有很多听友今天晚上就要去听他们的演唱会，多好，你看我们给这个要看老李演唱会的人做一个提前的一个预习啊。是，李李晚上要去老李沈阳的演唱会了。嗯，海豚包月说啦，纵贯线四个非常有才华的男人，可惜组队的时间太短了。
1: 那每个人人生计划不一样嘛。
0: 对对， 听，但是快速录没法留言啊，终于到单位了。哎，你的做法是很
1: 对
0: 的，对，
1: 为你的安全意识点赞啊。
0: 对，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希望大家都是在停车停好了之后再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也一直会在这里守候着各位的，
1: 是边听边唱，边听边聊。接下来是罗大佑的歌啊，这个歌写的真好，叫知乎者也，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讲的是我们的中文语言大数据污染，就是孩子满嘴都是烂梗怎么办。当时他想的是大家老说哇塞，就是我们的古文那么有底蕴的这个文字可能遭到了破坏，但现在破坏更严重，所以要保护我们的这个语言文字啊，知乎者也。

0: 下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 喏，给你。
0: 霹雳茶器。
1: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0: 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Action！
5: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前面不是有朋友留言说，哎，是不是来个刀剑如梦，这不就来了吗？
1: 哎，小蝎子说了，刀剑如梦啊，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0: 多好，心想事成啊，这是一个我们的跟大家的一个奇妙的一个共鸣哈、啊、
1: 哎，是。然后还有很多的听友都在留言啊，SAX 他说，今天这个专辑真是撞到了中年人的心坎了、
0: 嗯、
1: 简直是打工人的强行镇定剂、啊、
0: 而且这几个人现在都在开演唱会、嗯、真好啊。
1: 哎，就帮好多朋友提前预习了一下、
0: 嗯、
1: 路边小狐狸说，太有画面感了，青春回归。幽香之子说，这首歌必须停下车来敬礼。
0: 哇，
1: 这应该是
0: 好有仪式感、啊、
1: 停好车来给我们回复一下。
0: 对，
1: 然后古月木子说，今天的歌真是越听越清醒啊。白冷静说，江湖气上来了。其实这四个人站在一块儿的时候、嗯、你可能莫名就会有这种兄弟情、
0: 啊、
1: 江湖气、
0: 哎、真的是 这样、啊、
1: 这样的关键词涌现出来。
0: 而且有一种我们在职场有一种像这个电视台啊电台都有这种就是老带新，就有一个传承在里边、
1: 哎、
0: 他们其实唱片公司也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啊。
1: 是啊、刚刚也看到有听友在说哎，怎么没有听到纵贯线的歌。其实纵贯线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非常的少、嗯、
0: 对啊，
1: 非常的短，所以他们的歌其实也挺少的。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是一个人工手搓纵贯线。
0: 对对对，曲库里的曲目其实不足以成一个专场的那样的。
1: 对，然后我们把四个人用这样的方式给他们组合到一块。其实他们的演唱会也是这样的，会唱一些纵贯线的歌，之后会分别唱一些大家自己的代表作，
0: 就是又合又散又合又散，来回这样的组合排列，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1: 是。所以也不要着急啊，我们其实在稍后也还是会有纵贯线的这样的歌出现的。
0: 八小时呢，期待一下吧、
1: 哎、持续的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还看到有听友提到了很多很多年前我们放这首歌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些情境，
0: 真的是老朋友
1: 了啊。然后我们两个人聊着往事，突然之间就在想他们四个人坐在一块儿就排练的时候啊，
0: 是什么样的，
1: 或者排练完喝一杯小酒的时候、
0: 哦、
1: 是不是也会这样聊一些往事。
0: 会的会的，聊一聊他们当时这个大家庭的那些所有的事情点点滴滴啊、
1: 嗯、
0: 真的挺好。你每个人其实都是大哥嘛，
1: 是，
0: 这里面相比反而是这个今年50多岁的阿岳是一个老妖了啊。
1: 嗯，
0: 接下来就是他要出场了。这个歌真的也是，就是怎么说呢，听的时候是初中生，再听已是初中生家长。因为当时就是去年吧，对，去年这个时候我看张震岳的演唱会、嗯、当他唱到想买来一包潮州烟，发现我未满18岁的时候，我心里酸楚了一下，因为18岁已经过去20多年了、哦、所以在听这个歌会有既兴奋又激动又有一点五味杂陈的感觉，爱的初体验。

0: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是张震岳阿岳的歌，两手空空，差不多一下听这歌回到2011年前后左右啊。反正是2010年代的一个热单啊。
1: 看到大家都在说小时候听哥哥唱这首歌，现在我已经40岁了，
0: 好家伙，
1: 我是一只鱼。哎，确实也看到大家对于想去看纵贯线的四位，他们现在正在演唱会的这个系列当中啊，大家都很想要去到现场去看一看。
0: 很难再复刻当年四个人同台出现的时候了，但是能看到两个都已经算是觉得非常的幸运，很难得的一个同框了。
1: 是的，也确实推荐大家趁你喜欢的那一位现在还在巡演的过程当中的话，一定要赶快去看啊。
0: 是这样的，7:53了，正在直播的是音乐之声的动听无极限。然后呢，在中秋我们会有一个翡翠的溯源专场啊，古人王乐长以美玉比拟月华，曹雪芹在《红楼梦》也写下了翡翠楼边悬玉镜，珍珠帘外挂冰盘，一轮满月澄澈温润，恰似上好的翡翠凝住清辉，月光如翡，美玉寄愿，方寸翠玉之间藏着咱们中国人岁岁团圆的美好期许。音乐之声中秋翡翠溯源专场再度会为您娓娓道来底蕴悠长的玉石传统文化，带来多款的雅致翡翠首饰。说到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诚挚邀约，我们将奔赴中国翡翠之都广东，走进翡翠加工的源头集散地，探寻天然高品质 A 货翡翠的本源风貌。此行的溯源源头也为大家争取到了诚意的福利，从199元的入门雅致款到10余万元的收藏级珍品皆可一览品鉴。即刻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入群，可以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群内将提前分享限量甄选好物，专场专属礼遇。心怀喜爱的朋友们不妨与我们一同赴约溯源高品质的 A 货翡翠啊。这就是的，会在下周会有我们的一个中秋翡翠溯源的专场啊，到时候期待一下，有很多的好物来跟大家分享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听歌，这个歌也是凝结了很多人的这个人生的经验啊。走吧走吧，人生总要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人生总要面临各种爱的代价，来听这首爱的代价。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

0: 上午八点，我是满江，任由裙角随风飞扬，勇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记录青春里最美的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一直无时候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